0: 听说你上我这儿还要领一支兵马前去报仇，你那明明是给人家送礼呀、啊！”他来气了，啪，用桌子上那虎胆一拍砖，来人呐，把他给我推出斩了。他的话刚说完，上来几个刀斧手和捆绑手，蹭蹭蹭蹭，马尖刀龙二辈就把他捆上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弥胜可不干了，你没有资格杀我呀，你这是临阵杀将啊，你要想杀我得报给淮西王王庆批旨啊。可这段二啊，他仗着淮西王是他姐夫，他可不管那套，你这明明是要拆我的桥啊，这些人推推搡搡就把他给推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帐前呐，有这么一位赶快过来了。这位谁呀、啊？姓左，叫左参军。他过来之后，趴在段二耳边呐，嘀咕了几句，说的什么意思啊？说是弥生这位将军，咱不能杀呀。眼下咱守着这座南山州城，离不开这个弥生将军呐，咱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他一听也有道理。赶快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把他放了吧。这些刀斧手都快把弥胜啊推到殿堂之外了，又把他给推回来了。当他被松绑以后，赶快他拜谢了段二元帅。这段二啊一挥手，你啊领着你那些残兵败将好好啊休息休息吧，等本帅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得戴罪立功，谢元帅的不杀之恩。就这么着他就下去了。弥胜刚一下去，这个左参军过来了，元帅呀、啊、我有一计定能大破宋军呐、啊。他又给这个段二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位左参军给段二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他就把自己这想法说出来了。元帅呀、啊、要我看，宋江来了这么多兵马，兵书上有一句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这20几万人马一天这吃喝拉撒得消费多少粮食和草料啊。我听说他们这粮食至重都从怨州运过来的，怨州就是宋军的一个大中转站呐、啊。 袁州原来是咱们占领啊，现在被宋军给夺去了。可目前袁州周围有两个州还在咱们手里啊，一个是均州，一个是巩州。这两个州的守将，咱们想办法偷偷的给他们下一道令，跟他们约定时间，把日子定好，叫他们同时配合咱们攻打袁州的南边啊。咱们再安排刚才谢过您不杀之恩这个弥胜将军点任务，你就直接跟他交代，弥将军呐，现在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了，给他一支精兵，让他统领直接攻打袁州的北边。弥胜这个将军可厉害呀，我都跟您说了，他连杀了大宋的两员战将啊，这两员战将原来可都是铁虎手下的名将啊，他们归了大宋军以后立功心切，没想到让咱们的弥将军呐、都给砍了，说明弥将军这武功无人可比呀、您现在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一定玩命的去攻打袁州城啊。当南北两路夹击袁州的时候，宋江他就得把兵马调回来去守他的袁州，到那时候咱们再两路出击，一下子就能把宋军打得一败涂地呀、这个段儿一听啊，嘿嘿，把他美的屁颠屁颠的，那我可就为我姐夫又立下奇功了。咱说这个段二啊，为什么管他叫二百五元帅呢？这二百五有个来历，说是战国时候啊，有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物博学多才，又有三寸不烂之舌，他凭着自己的能耐和能说会道这个本事啊，挂六国相印呐、用今天的话说，就说这位啊，当上了六个国家的总理。这总理总理那权力可了不得呀。中国人经常用一个词儿叫厉害，这有利就得有害呀。这位苏秦呐、跨上了六国相印，有利也有害呀。结果在齐国当宰相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就被人家给害了。这齐王非常生气啊，怎么把我们的总理给害了，这还了得。可是下令抓人，上哪儿抓去？人海茫茫啊。他想了个主意，把告示就发下去了，我最恨的苏秦被人家给杀了，谁要找到凶手，我就赏他1000两黄金。这下子可麻烦了，一会儿就站出来四位都说自己是杀手。这四个杀手，这齐王就得问了，那那1000两银子你们怎么分呢？我们一个人250呗。把齐王气得得了，推出斩之。打这以后啊，就留下了250这个说法。当然了，还有个说法，说是古代啊，这50两为一封，那么半封呢就是250。这半封的封啊，和民间说的这人有疯病那个疯啊谐音。那么有些人呢就自己装疯卖傻，生产队儿分土豆子分苹果的时候，他就把别人筐里那东西啊拿到自己这筐里了。那人家就得问了，你干嘛拿我的东西啊？哎呀，我不半封吗？那你咋不把你那个东西放到我这里呀、我要那么做我不就全封了吗？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笑谈，就说社会上有那些人呐，半奸不傻的人就被称为250了。咱说这个段元帅呢，他就属于250啊。这个250一听是个好主意，好好好，马上就开始落实啊。他先写了两封书信，派两人秘密的送往均州和巩州，自己呢这边啦，他点齐了20000精兵。紧接着他又让弥胜带着手下两位战将，一个叫雀柱，一个叫翁飞，这两员将也不简单呐。你们按我的吩咐啊，天黑之前出西门，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偷袭袁州啊。他觉得安排的是天衣无缝，可是人家宋江这边有没有防备呢？宋江啊，这些人

0: 言外之意，宋军别人调我们呢，我们根本就不屌他。李俊为什么表这个态度啊？咱说《水浒传》的时候，有的时候咱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讲这个《水浒传》的故事。咱就说高俅最痛恨梁山的水军呐，当梁山的兵马被宋徽宗给招安了以后啊，他早就想把水军给拆散了，可是人家水军不干，人家水军头领说了，你要把我们遣散呐，那我们就跟你来个鱼死网破。大宋朝距今也都千儿八百年了，这么些年呐，地质结构啊总在发生变化。那年头啊，不管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淮河也好，你这么说吧，所有的河流都经常在改道，河水一改道，入海口的位置就经常的变换。这一变换呢，平原地带到处都是沟沟叉叉啊。那你说这李俊他们这船往各地一分散，给朝廷就带来隐患了。朝廷后来一合计，也没什么办法，得了，让梁山的水军呢，还归宋江调遣。这回宋江啊，这一下令，水军是就任宋江的令。当水军这李俊接到了宋头领的令，把水泊梁山的船只都调来了。宋江这回啊，心里边可就有底了，赶快安排宋清，让伙食房子大摆酒宴呢，得好好款待款待李俊兄弟。这李俊跟宋江大哥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在来之前呢得到一个荒信儿。什么叫荒信儿呢？就这消息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他得到了什么消息呢？大哥呀，我可听说敌方城里边好像昨天晚上有一伙人马出城了，他们的目的很可能要对苑州下手啊。这消息虽然不准，但是咱不能不防啊。这是我偷偷派到敌方城里边这些探子报回来的消息啊。大哥，咱们得做好准备啊。宋江听完点了点头，回头看了看吴用。吴军师啊，看来李俊这个消息不是荒信啊，很可能敌军要偷袭咱们的苑州。敌军的这次行动，这个吴军师早就算出来了，他乐了。主公您放心，咱们有陈安福，还有花荣将军，这苑州绝不会有闪失啊。再说苑州要是守住了，咱们还可以利用苑州啊，借这个机会咱就可以攻破他的南山州城了。
1: 啊，咱们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机会。
0: 对呀，首领您听听我的一点意见吧。说这话他把嘴就对准了宋江的耳朵，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旁边的人当然听不见了，宋江可听明白了。他听着听着噗呲一下子乐了，好好好，就按计而行啊。马上他就安排了让混江龙李俊还有丧门神鲍旭带领梁山的20员好汉统领步兵2000是连夜出发，依计而行。什么计呀？就是吴用偷偷摸摸跟宋江捣鼓那个计策。他们这边按计而行了，人家205元帅那个段二啊已经安排弥胜将军带着兵马来到了苑州城下喽。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呢，也不一定都是庸官呐。你像陈黄、陈安福，还有罗简这样的，也是效忠大宋国的，他们也都不是白吃饱。当他们得到准确消息以后，一点都没惊慌，因为这边宋江给他留下好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可厉害。他们不光有这几员能征惯战的战将，还有20000多兵马呀，守着一个苑州城，可以说轻飘飘的，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呐。既然敌军来了，咱就别守了。这林冲和花荣，那可是水泊梁山的名。

0: 兵将啊，这两位将军点齐了兵马，领命就出城迎敌呀。当两位好汉带着兵马一出城，又有探马来报啊，说是军州城的三班兵马已经到城北十里地儿了。陈安福也没在乎，马上命令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带领一哨人马出北门去迎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兵来将挡啊。当两位好汉领着兵马出去迎敌，突然间呐，又有探马来报，说是陈安福啊，大事不好，巩州又有三万多兵马呀，由纪三思和倪涉两员战将统领着奔咱们这杀过来了，再有十里地啊，也到了咱们的城门口喽。这下子陈安福可就着了慌了，他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这兵马都派出去了，这个陈皇陈安福有些犯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敌军这是分三路而来呀，看来敌军要是不攻破苑州城是绝不罢休啊。他这一慌神啊，心里就没底喽。他心里边透明白啊，现在眼巴前就剩这些老么咔嚓眼的了。再说他回头看了看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坐在那儿啊，一点也没着慌。萧让也看了看陈皇陈安福，陈安福心里就合计，你看我干什么呢？赶快给我出个主意啊。我说萧让啊，你能不能有好主意啊？萧让乐了，陈大人你不必着慌啊，我倒有个想法。你别看眼下咱们的将也不多，兵也不精，现在城里边还剩下郝思文和宣赞，兵马也不多，都是一些弱不禁风的老么卡死眼的，划了划了也不到一万人。不过安抚大人呐，这一点呐你别担心，我倒想好一个主意啊，不知道能不能试一试。那你快讲出来吧，咱们呐能不能这么办？哟呵，这个陈皇陈安福一听啊，感觉到非常吃惊啊，你可真厉害呀，你是不是要学那诸葛孔明啊？对呀，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这兵马都派出去了，只有冒险走这步棋了。好好好，这样也别试了，我看就演下去吧。怎么回事呢？还真就想起了孔明的空城计了。萧让的意思啊，安抚大人你不必多虑，咱们略施小计就可以大破敌军呐。他首先让这个陈安福安排宣赞和郝思文在这一万来人里边挑一些精壮的军士啊，埋伏于西城门内，等敌兵一退，一声炮响让他们突然间就冲杀出去，把敌人的军心就杀乱了。敌人的军心一乱，他们就找不到北了。再说咱们还有一些老弱病残的那些军士啊，把这旌旗都给他先放倒，等炮声一响，这旗帜唰的一下子都竖起来，在城上来回的摆动啊。这人手不够的话，安排一些百姓都让他们上城啊，把这些老头老太婆还有这些小媳妇大姑娘都让他们上墙，然后啊都把他们这脑袋呀得扎上，别露红头绳，每个人呐都舞动着这旌旗呀，他也分不清咱们守城的将士有多少兵力了，他们这一发懵就得败阵呐，他们一败咱们就胜了，咱们追的时候啊也不能追得太远，见好就收。这陈安福听到这个主意，毫不犹豫的就开始一步一步落实啊。这落实的也很细，把这事儿都落实完了，陈安福让士兵们抬着美酒佳肴 在西城城楼上把这酒席宴就摆上了。这陈皇陈安福还有侯蒙罗简这些高官呐，也不用化妆，也不用演戏，穿戴整齐，坐在城楼顶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再选几个歌妓和舞妓在城楼顶上一边陪吃一边陪着跳，还有的得陪着唱啊。这小曲儿啊要悠悠扬扬，给他唱起来传得越远越好啊，把这酒菜的香味儿也得飘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儿啊正在大摆筵宴呢。欢迎王庆手下的这些将领啊，赶快投降吧，归顺我们大宋啊。不光有美酒佳肴，还有美女啊。咱们既然让王庆手下的将领投降咱们宋军，咱得把大城门都得打开，欢迎人家来呀。你把门挡上，你让人家怎么投降啊？这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又一次的再现了。哎，你还真别说，圣手书生萧让这招还真好使。时间不长，王庆手下的将领就到了，他们领着兵马到了城墙下边一瞧，啊，怎么回事？在那儿大吃二喝，还有唱曲的，还有跳舞的。这城门上面有一条大横幅，那是圣手书生萧让的亲手书啊，热烈欢迎王庆手下的将领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你们这些将士们想归顺大宋朝，就从大门大大方方进来吧，大宋朝的大门对你们永远是敞开。这就不是叶挺将军那句话喽，叶挺那句话呀是在牢子里写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这个话得怎么说呢？为人进出的门敞开着，为狗爬出的洞紧锁着。王庆手下的人今后啊可别再偷鸡摸狗了，你们想正经八百的当一个好人，就从这门进来，看你们谁有这勇气。你还真别说，这大门一敞啊，他们还真就有点懵了，咱是进还是不进呐？那说了还进什么呢？那肯定有消息还埋伏，进去投降行，投降得放下武器，打着白旗，咱们这么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耀武扬威的进去，进去咱就没命了，那里边都是陷阱啊，这个大馅饼啊咱可不能贪。连小孩都知道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啊，这个陷阱我们可不能落下去啊，落下去就出不来了。尤其是这功夫啊，这城里边啊静得出奇呀、啊。有些事儿怪了，你看乱哄哄的更没事儿，越静越不是事儿啊。这城里边不静还好点，这一静他们更不敢进了。再看看城墙上连一杆大旗都没有啊，这就是怎么回事呢？这功夫不光看不到旌旗招展，连士兵也看不见，他们就更害怕了。只有那男女生二重唱从城墙顶上那酒席宴前随着那酒香的味儿飘出来喽。这一飘啊飘得老远老远呐、啊！怎么说呢，城顶上太静了。这小曲调啊，头一曲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第二个曲牌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接下来就是日落西山打马归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歌曲你听起来既欢快又有情调。我合计那年头要有一曲十五的月亮就更美喽，因为眼看呐、啊、天就要黑了，月亮就要出来喽。
1: 这个敌将孟三思啊当时被这个场面就给惊呆了，
0: 他赶快下令停止前进。他不敢前进了，待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再看看天儿。哎呦，这天儿都晚了，我们真要进城，天就黑了。天就黑了，那肯定有埋伏啊！算了吧，算了吧。他一声令下，后队变前队撤。这个空城计啊，还真就把敌军呐、给镇护住了。当他们一撤，你们想撤呀，完喽！就听倒一声炮响，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这城里的人马就冲出来喽。这时候纪三思和倪涉两位将军呐、一看大事不好，下令赶快跑吧，给我快撤。哎呦，这下子可好啊，就恨爹娘给他们生那个腿啊生的少了。这一撒丫子一逃跑啊，宋军这喊杀声和炮声就响起来喽，可以说就像炸了锅一样啊。得了，快逃命吧，再说宋军也不能实打实的追呀、一共才几千人，你追什么呢？吓唬他们这一下子就够呛了，一半会儿啊他们也缓不过神来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冲和花荣那边也是大获全胜啊，把敌军也挡住了。他们回过头来又帮着郝思文他们这一顿厮杀呀，据说他们又俘虏了10000多王庆手下的这些兵士啊。行了，咱们呢别再追了，再追啊就露馅喽。大家伙是凯旋而归，胜利的班师回城喽。当几路人马都获得了大胜，回到城里边，最高兴的就是陈安福啊。在他眼里啊，这个圣手书生萧让可就不是一般的嚣张了，那简直就是诸葛亮孔明在世啊。萧英雄啊，萧英雄，带我回到金銮宝殿，在皇上面前要保举保举你啊。你还真别说，自打这个陈安福发现了圣手书生萧让的才能以后啊，在皇上面前真就为萧让的事啊特意给皇上上了折子。后来这个萧让啊，他的结局在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里边是最理想的一个呀。后来他还真就当上了皇上身边的大秘了，专门负责给皇上起草圣旨。他按照皇上的意思写完了圣旨，然后皇上再朱批一下子，这不就成了皇上的圣旨了吗？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就在这个圣手书生萧让给陈安福出完了主以后，陈安福取得了大胜，可万万没想到王庆手下的兵马缓过神来了，知道上当了，他们组织好人马又重新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王庆手下的军兵明白了，咱们上当了，赶快卷土重来呀！这探视马把消息一报到苑州城，陈安福可就害怕了。就在他着慌的时候，林冲过来喽。林冲在他跟前深施一礼：“放心吧，陈大人，有我宋江和花荣在，保咱这个苑州城万无一失。”林冲和花荣这一表态呀，他心里可有底喽。好好好，有你们梁山将领在这儿，我这心呐就有底了。赶快就下令做好严防死守的准备。他这边做好准备了，人家王庆那边的军马也杀回来了，这回把苑州城可就围起来喽。这苑州城一被围，最高兴的就是这段二啊。端儿一看，哎呀，好啊，宋江要撤军了。怎么知道要撤军了？宋江听说苑州城被围了，赶快把这兵马就往回撤呀。这一撤军呐，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什么问题呀？人家就开始出来追，这一追正好和宋江的这些运粮的船就碰上了。这些船呐，都被人家给掠走喽。没办法啊，船上这些军士啊，规规矩矩的，被人家看押着，得往回划呀，划吧。这船被人家王庆手下的军马看押着，都划进了南山州城了。进了南山州城里边，这热闹事儿可就来喽。这个段二他心里边是太高兴了，宋江的粮船让我给劫过来了，见到我那姐夫啊，我可有显摆的喽，看看我段儿多厉害，你让我当这个大元帅一点也不白当啊。宋军的粮草让我给断了。宋江啊，宋江，你这20-30万兵马不战就得赶快往回退了，我们乘胜再一追击，一直就杀进你的东京汴梁城啊！大宋朝的天下就是我姐夫的了，我姐夫当上了皇上，我呀就可以当上太尉喽。你看他美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就在他美滋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这是宋江的计策。那船表面上啊是一些艄公，可这粮垛呀都是空的，这粮垛下边也就是甲板底下藏着宋军好多精兵强将啊，这就不一定非得用水兵了，水兵是摆船的。这船舱里边藏的这些将领个个都是丁壳的，一个比这300-400条滑进了城中心呐，就从这船心里边开花喽。这粮包啊都是宣乎乎的大草包，噼里扑噜的都滚到河里了。甲板里边这些将士们呐就冲出来喽，一条船里边能藏有20-30人呐。这些人一出来，再加上原来的艄公，合起来是摇旗呐喊，冲啊杀呀。这一开花，当时把王庆手下的这些看押粮船的军兵闹懵了，还没等他们全明白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噼里扑噜的被人家都给捅河里去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再说外边也得配合呀，宋军在外边也开始攻这个南山州城了。这下子段儿一看，哎呀，坏了，中计了，怎么办呢？赶快兵分两

一部分兵马得想办法把船上这些宋军得消灭呀。可船上这些宋军咱也说了，都是选的一些精兵强将啊。你看这时候李俊、张顺、张衡还有阮氏三杰，再加上佟家这兄弟，一共是八员大将啊。这水军在梁山就训练有素，他们一声呼哨，这些人呐，开始各支兵刃呐，就打起来喽。这一下子后边还有一些能人呐，有一个威猛的大和尚鲁智深，他抡起了冰铁禅杖，还有一个黑大汉呐，谁李逵呀，抡着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行者武松。又有鲍旭、项冲、李衮、杨雄、石秀、谢珍、谢宝、功德旺、丁德孙、周渊、周润呐、啊，后边还跟着什么王定六啊、白日鼠、白胜啊、段景树、石庆、石勇、轰天雷、凌震，把这轰天大炮都搬到船上啦。扑通扑通，这一放炮，这一下子可真是城中大开花啊！这一大开花可热闹喽。董二手下的这些军兵啊，就被杀乱套喽。他这兵一分两路啊，他就不集中了。假如这时候如果集中起来，把这些水军还有这些将领集中精力把他扑灭还行。可这时候宋江领着人马攻城啊，他是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这一乱套啊，可好嘛，宋军就机会就夺下了水门。这个丧门神鲍旭、轰天雷凌震、叮啊咚啊，又放了一阵子子母号炮，分头去杀这些敌军。这城里一乱，段儿知道大事不好，坏了坏了坏了，赶忙啊调回来兵将来做内应，可是不赶趟喽。这时候武松、赤发鬼刘唐、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火闪婆王定六，还有一些将领带着人马就冲进来了。段儿一看不好啊，啊，这谁这么厉害啊？原来就看这个将领那可真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身高在九尺开外呀、啊！这个大汉可厉害呀、啊，手舞着双刀就杀过来了。段儿一合，这是不是景阳冈那打老虎的武松武二爷呀、啊？得了吧，我可不是他的对手。他赶忙就想跑，跑不了了，武松逮住你，能让你跑吗？他跟武松这一交手啊，劈着啪嚓的让武松这一顿乱刀把他剁懵了。好在他身边有几个卫士，这些卫士一看我们怎么得保护点元帅呀、啊、这几个卫士冲上来就把他呀架跑了。他想逃没门，怎么说没门呢，王定六上来了，你想跑看我的。这王定六啊，他捡个便宜，刚才武松已经把段儿啊那锐气给杀没了，结果这段儿没费多大的力气，哎呀，一刀就把段儿给砍了。砍哪儿了？砍腿上了。这腿被砍了，他就走不了道了，扑通一下子啪那块了。过来几个小喽啰兵啊，抹肩头龙二背，就把捆得结结实实啊，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捆上了。听书的朋友一听捆人，就合计你这个说书先生一捆人就像捆粽子似的，这捆粽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啊还真有个传说，我要一说起端午节，可能朋友们都知道，这端午节纪念楚国的士大夫、有名的诗人屈原。这事儿啊是怎么事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这里可有个版本。您呐，觉得我说的对，您就相信；您觉得我说的没道理啊，您就
当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一冒就得了。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好多美男子，咱就说这故事里边的燕青就是美男子。你看燕青那小伙可真是一个小鲜肉啊。那么燕青是美男子，这是个《水浒传》这儿啊流传下来的。其实古代这美男子不光是燕青，什么潘安呐、宋玉啊，包括唐朝有位女皇帝喜爱的两个美男子，据说这哥俩呀姓张，老张家哥俩都被武则天呐给包养起来了。那么近代史也有美男子，咱就说汪精卫就是民国一位非常帅气的美男子，也就是小帅哥，当年还敢刺杀摄政王，后来那个夫人陈璧君呐真就为他奉献了一切。这里边啊咱不管他是不是汉奸，咱们在历史上看待这些人总是非白即黑，哎，不是好就坏，其实不能那么看。你像汪精卫的人对爱情方面就是忠贞不二啊，就说这个汪精卫一生当中就有一个女人，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过绯闻呐。汪精卫当时可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看好的接班人呐，那么大权势，那么高的地位，小伙长得那么漂亮，没有绯闻，这就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后来到延安的这些个革命党的领袖，他哪个是原配啊？你查一查，数一数。哎，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就说这屈原。屈原是怎么回事呢？屈原就是美男子啊。屈原的学生叫宋玉，宋玉也是个美男子，就被楚王的妃子给看好了。这个宋玉就说了，我的老师啊长得比我还漂亮。结果呢，这个王妃啊就对屈原感兴趣了，后来真就有机会见到屈原了。一看，哎呀，这屈原确实是个小帅哥啊。这男的要追女的呀，那就好比隔着一座山，可是女的要是追男的，那就是一张纸一捅就破呀。时间长，俩人啊真就有了那种事儿了。咱就省去几百个字吧，不细讲了。有些事儿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掩盖没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来二去，楚王就听到信儿了。好啊，屈原大夫啊，你给我戴绿帽子，我怎么能饶了你呢？这楚王要想杀屈原，那是手拿把掐呀。结果啊，据说一大清早，就是那年的五月初五，他就跑了。打哪儿跑的？坐船跑的。楚王就下令让自己的龙船去追屈原这个小船。这龙船就龙舟啊，这龙舟多快呀，那都是好滑手滑的龙舟啊，很快就把屈原给追上了。追上之后，这些个杀手也不容分说呀，就把屈原用油布啊左一层右一层的给包裹起来了。然后呢不解恨，还得给他捆上，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这就有了捆粽子。捆完了扔哪儿了？扔汨罗江里边了。这就有了赛龙舟和把屈原呢当粽子给捆了。从打这一年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习俗，一到这天就有龙舟大赛，然后呢就得捆粽子。有人说那是老百姓往那个汨罗江里边啊扔几个粽子喂鱼，那都是扯淡。你要喂鱼直接把那米撒在河里不就得了吗？干嘛还捆上啊？哎，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版本，您哪愿意信就信，不信拉倒。后来呢，说书的、讲古的、唱戏的，一讲到捆人的时候，把他捆结实了，就像捆粽子一样，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原来的意思是怕屈原跑了。就这么着，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这回这段二啊可被人家捆结实了。干嘛得捆结实啊？他是个元帅呀。对于这样的元帅，别看受伤了也不能让他跑了。
这段二一被捆起来，这仗还打啥呀？宋江领着人马，这三万铁骑呀、啊，已经从北门杀进来了。这些个将领可厉害呀，有孙安、卞祥、马陵，他们领着兵马是长驱直入，进了北门，很快这宋先锋所有的兵马都冲杀进来了，把这座城啊没费多大的力气就给占领了。段二手下这些军兵啊一看，得了吧，赶快交枪不杀，投降大宋军吧。宋江马上写了安民告示啊，得把老百姓这心得稳定住啊。然后呢，让王定六把段二绑进来了，宋江让这些军士把他押到陈安富那儿发落，最后再一清点，这一下子收获是太大了，少数人呐被砍杀了，大部分都被俘虏了。宋江的政策还是安抚啊，愿意回家的给足路费，不愿意回家的继续留在我们大宋军这军营里边当兵，我们呢绝不亏待你们。有好多人那时候啊当兵打仗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一看宋军这待遇不错，宋江他们原来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呐，这水泊梁山当时这名声也不怎么地，得了吧，我们呐跟你们走吧，跟你们走比王庆强啊，到时候我们立功能受奖，我们一旦要是立了大功还能当官，那多好，真要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还能荣光耀祖呢，这人谁不图一点利益啊。当年北伐革命军打上海的时候也有句口号，什么口号啊，攻下了上海滩，姚姐让你睡三天，看来是革命党也得给点精神刺激啊，跟打下榆林城一个士兵一个女学生这意思都差不多。这些投降的士兵啊，投降大宋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点便宜捞点好处，他们这一投降大宋军，宋江的兵力更强大了。宋江让宋清赶快是杀牛宰马呀，犒劳三军将士，同时呢得把马陵派走，让马陵赶快把这捷报报告给陈安福。前边那伙人压着段儿这个205元帅提前走了，这马陵可快呀，马陵没用两个时辰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那当然了，马陵这马也快，回来把这个陈安福这边情况跟宋江这一说，宋江更高兴了。高兴什么事啊？高兴这圣手书生萧让这个空城计演得太好了，让咱们陈安福是有惊无险呐。那么陈安福赶快就把这所有的战况都报给朝廷了，就等着皇上到时候下旨封修整。这边修整，这边就得研究方案。宋江这一天把卢俊义休整，这边休整，这边就得研究方案。宋江这一天把卢俊义、吴用，还有乔道清、公孙先生都请过来了。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就在这功夫赶巧了，有人来报说是陈安福把枢密院的公文给转过来了。宋江赶紧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儿，唰啦一下子把这行文打开了。这上边怎么写的呢？就几句话，说是西京贼寇纵横，标掠东京属县，召宋江先荡平西京，然后攻剿王庆老巢。宋江就明白了，王庆这边先放一放，先把西京拿下来。宋江不能不执行啊，假如按照宋江的意思啊，是先把王庆解决了，回过头来再打西京，可是不能不听上边的命令啊。宋江看完了交给吴用，吴用又详细的看了两遍。

0: 大哥呀，眼下咱们只能分兵制敌了。我看呐，一面去攻打荆南，一面呢去打西京。宋江一听，可也行，不过这么一来呀，咱们这兵力就分散了。军师啊，你这主意是好主意，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说咱们这伙人马怎么分呢？那还用问了，卢俊义带一伙，宋大哥带一伙，这兵分两路。卢俊义呢带领人马去打西京，到那儿尽快把这城池给拿下来。宋江看了看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军师这么安排合不合适啊？卢俊义这个人呐，特别厚道，只要你把任务交给他，他保证尽职尽责给你完成任务，从来不挑肥拣瘦。当他一听让他去打西京，好，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卢先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啊，而且人品又忠厚，这回他领了任务，调集了人马，带着手下的军师朱武，还有青面兽杨志、金枪将徐宁，还有急先锋索超，前前后后是24员大将，再加上乔道清、马陵、孙安、卞祥、山世奇，还有位能将叫唐斌呐，这6员大将和梁山原来的24员大将加在一块儿是30位将领，统领着人马，第二天就启程兵发西京啊。当卢俊义走了以后，宋江就安排史进、穆弘还有欧鹏、邓飞统领精兵20000镇守山南城池。宋江把史进叫到身边，千叮咛万嘱咐，假如一旦敌兵来攻城，你只能给我坚守，不可以出击。史进当然得听命了。史进领完命就布置城防去了。紧接着呢，宋江统领着众将官带着8万兵马杀奔荆南呐。当宋江的兵马奔荆南城进发的时候，每天呢走6多里地儿，宋江的兵马走的速度不慢也不快，可有一点宋江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对老百姓啊秋毫无犯，这大军所到之处从来不骚扰百姓，这行军打仗的军纪和军风你可别小看这事儿。都知道有3大纪律8项注意吧，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就是德国军校的练兵曲啊，后来被袁世凯用了，袁世凯用完了以后北伐军也用了，这北伐军也用了之后呢，共产党的8路军也用了，这3大纪律8项注意那就是铁的纪律啊，这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出铁的军威呀、啊！假如没有这些铁的军纪，恐怕呀，打败国民党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大军已经到了稷山了，在稷山呐，就把这大寨扎上了。这稷山呐，就在荆南的北面啊，那可是荆南的北大门呐，也是荆南的一个重镇。这里边有一位敌将，这个敌将叫李怀，他领着3万兵马镇守着这个荆南的重镇。这个李怀是谁的侄子呢？是李柱的侄子。这李柱是谁呢？这李柱啊，是王庆手下的一位宣抚使啊。这宣抚使也是部长级的官员呐。这个李柱的侄子李怀一听说什么宋江的大兵到了，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宋军可厉害呀，还有一点他明白呀，段二那可是王庆的小舅子，还是大元帅，带着重兵守着山南州都守不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我这两下子能是人家的对手吗？赶快派人就到南丰。到南丰干什么呢？ 给他叔叔李柱送信儿啊，告诉李柱大事不好，宋江的兵马到了。李柱一听，哎呀，这可坏了，赶快进宫，把这情况及时的汇报给王庆啊。单说这一天，他一到宫门口就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1: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京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3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晴。后面经纬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八月四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已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立案调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5: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新闻升级，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新闻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考古近日呢取得了重大突破。 K 团队呢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相关研究成果呢也刊发于考古科学杂志报告当中。盛家堡墓地位于固原市元州区，紧邻战国秦长城，共发掘出183座战国时期墓葬。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该青铜壶采用纺织物内衬加有机泥浆，外涂双层密封工艺，隔绝外界污染，让2000多年前的古酒基本保存完整，挥发较少，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精准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温瑞教授领衔的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透过运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等多项高精检测技术，结合淀粉粒、指规体、酵母微化石微观分析，完成全方位溯源鉴定。在考古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氨基酸及其衍生物、碳水化合物等24类化合物，并且有机盐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此次多维度联合鉴定的考古成果呢，证明秦人已经熟练地利用谷物制取作为发酵引子，实现糖化与发酵同步进行，体现了战国时期秦人酿造技术的进步。这一发现呢，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0: 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郑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健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对重庆彭水汉峡街道郊区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四至九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涉黑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后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是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汽车车辆，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选录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21.5 万人次。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据美国方面四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无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方向盘稳稳握好，路况慢慢前行，歌声轻轻相伴，这就是路上最舒服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阿桑演唱的《一直很安静》送给大家。

一路前行，一路听歌，平凡的行车日常因为音乐变得温柔又治愈。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胡歌演唱的《六月的雨》送给大家。

刚这首歌有没有听到你的心里呢？如果喜欢就跟着节奏放松下来，接下来的音乐呢同样值得期待。那么接下来一首由胡歌演唱的《逍遥叹颂》送给大家。

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1，美好的音乐时光呢短暂结束，快乐的旅途永不落幕。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每一次出行呢都有美好音乐相伴。祝所有的司机朋友、听众朋友们一路平安，行车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当地时间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最新发展，特别是旨在缓解

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当地时间8月4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7月7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于7月7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围绕成品油零售计量风险，组织开展加油站计量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加油机计量作弊、缺斤短两等违法行为。2026年1月至6月，全国监督检查加油站43492家，核查再用加油机132906台，排查发现问题加油机6489台，全力保障成品油交易计量精准、公平公正。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的数据，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人员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截至8月4号，今年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较去年提前15天，创历史同期最新纪录。当地时间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连续爆炸声。稍后，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基辅市及基辅州遭遇弹道导弹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已紧急启动拦截作业。目前仍有导弹持续向基辅城区方向飞来。克里奇科还表示，基辅市奥伯隆区一处非住宅建筑区域遭到袭击，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作。据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受空袭影响，基辅市奥伯隆区、斯维亚托申区两处仓储设施起火，市内另有一处办公楼被袭击命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6号之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之后移入东海，9号前后将给我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另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于今天凌晨2点在南海中东部海面生成，向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对我国近海无直接影响。此外，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还将有一个台风生成，但对我国无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方称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1: 欧盟召开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能否为欧洲移民困境找到答案？
0: 俄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俄新行动计划。
1: 国际足联主席职业危机愈演愈烈，多方宣布不支持其连任，因凡蒂诺会被迫辞职吗？世界足球治理将面临怎样考验？

0: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5: 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释放美伊即将开启谈判缓和军事冲突的信号，伊朗官方三号予以否认，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谈判。
4: 四号，美方再次单方强调正与伊朗谈判，对此伊方再次予以否认，强调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华盛顿方面有关直接对话的消息不实。
5: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何双方说法不一？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5: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7: 最近几天媒体

0: 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四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
2: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四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称，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
2: 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四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各方能否就当前的移民危机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 雀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十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

0: 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洲频频遭受移民潮冲击，从意大利兰佩杜萨岛、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非法移民潮，再到如今的休达移民危机。十多年来，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
2: 从北非的一些国家，想他进入这种飞地，相对来讲要比跨越整个地中海前往欧洲，但要相对容易得多。休达他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这么大量的人，就是因为摩洛哥实际上跟西班牙在这个领土问题上、主权问题上的一些争端。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欧洲并不罕见啊。但是呢，这里边呢比较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某一个国家他应对移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你堵住了这边，那边还是通的。而且呢，关于这些移民怎么来，来了以后，和他作为一个生根制度的那么一个地区，那他这种自由的流动啊，那么往往他的入境地并不是他的最后的落脚的地方。那么关于这个责任的划分，关于移民的安置等等，实际上是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共同去协商的。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难民庇护公约，但实际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是这种生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就受到了一个根本的一个挑战。所以呢，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一个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欧洲异化的一种共存的问题。
3: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日本国内和平团体持续举行抗议活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鹿儿岛县大隅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
6: 鹿屋基地周边有学校、住宅区，还有很多居民住宅。如果鹿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此外，海上自卫队还计划在鹿屋基地常驻，部署数架无人机、无人侦察机。所谓无人侦察机本身也能够为攻击行动提供情报支持，因此我们也必须反对这样的部署。
5: 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7: 任何军事训练都不可能没有目的。这次既然已经在这里进行了临时部署，就意味着今后仍然存在继续这样做的可能，甚至不仅仅是临时展开，将来还有可能正式部署。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坚决反对。如今，日本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又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开展联合训练。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5: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县大隅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下柳田和宏，
6: 如果大家继续保持沉默，日本就会一步一步走向战争。日本的防卫预算在一年一年不断增加，据说几年之后将达到现在的2倍，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种趋势。
5: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

0: 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1: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合军演，如此明显地进行战争准备。我认为日本不应该走这条路，而应始终坚持专守防卫的原则。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菲律宾三宝岩市爆发登革热疫情。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三宝岩市市长奥拉索表示，确诊病例已连续5个星期持续增加，他敦促全市所有社区加强清洁和卫生工作，以遏制疫情传播。三宝岩市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目前正值雨季，蚊虫大量滋生，导致登革热等疾病多发。当地卫生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蚊虫密度最高已达到安全限值的12倍，为登革热疫情加剧提供了条件。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发的急性传染病，主要通过蚊媒传播，多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症状包括持续发热、头痛、肌肉痛、关节痛，严重时可致死。
4: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拟关闭一批使领馆。多名消息人士披露，美国政府计划关闭一批驻外使领馆，涉及加拿大、日本等5个国家。路透社3号援引上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上周末在信中通知国会，计划关闭设在格林纳达首都圣乔治的美国大使馆、印度尼西亚棉兰、加拿大温尼伯和日本名古屋的美国领事馆，以及喀麦隆最大城市杜阿拉的美国使馆办事处。美国国务院回答媒体提问时未证实上述消息，仅表示将确保美国外交布局兼顾效率与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美国国务院开始大规模行政改革，裁撤多个部门和大批人员。当年7月，特朗普政府解雇1300多名国务院外交使节和公务员，加上辞职和退休人员，国务院在美国国内整体减员规模达数千人。
3: 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总统李在明。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多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重大调整。据悉，根据修正案及相关法律，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韩国检察厅将被撤销，由新设立的公诉厅承接起诉职能，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修正案及相关法律将于10月2号起正式实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等政党对修正案通过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完成检察改革的重要一步。国民力量党等保守阵营在野党则认为此举是一次倒退式改革。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2: 林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中部和东部还会出现广泛的降雨，因为冷暖空气呢都不是很强，所以雨强较弱，以小雨或是阵雨为主。不过明天在密苏里州、密歇根州，后天在堪萨斯州、俄亥俄州等地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另外，受到冷空气南下激发，明天在五大湖地区以南，后天在美国东北部等局地还需要防范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七月份以来，美国中西部在副高掌控下出现多股热浪，气温持续偏高，像蒙大拿州、爱达荷州、怀俄明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站点气温屡破纪录，其中不乏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那明后两天，美国西部依然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天气晴朗，35度以上的高温广泛，西南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45度左右。而在欧洲，明后两天降水会逐步东移，覆盖东欧西部到巴尔干半岛大部地区，其中后天奥地利中部会出现大雨。另外，北欧明后天依然会延续多雨的天气格局，明天挪威西南部沿海局地会有大雨，后天北欧北部多地雨势会有所加强。西南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后两天中欧到东欧西部多地气温回落，炎热退场，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6到10度。像奥地利、捷克等地呢会摆脱高温，德国、波兰等部分地区降温后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5度左右，部分地区呢甚至只有20度出头的样子。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明天。
1: 好的，无敌。

之声正午六十分，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8月3日，县委16届22次全体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候选人陆斌、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会上，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宝景做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6届委员会第22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靖远县第17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讨论稿。李小青强调，县第17次党代会是在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近远实践崭新篇章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县各级领导干部务必要从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高度充分认识党代会的重要性，自觉把思想统一到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努力把县第十七次党代会开成一个团结和谐、科学民主、求实奋进的大会。要迅速行动，扎实做好党代会的各项筹备工作，细化责任分工，优化工作流程，精心组织，紧密配合，狠抓落实，确保大会圆满召开。李小青强调，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的召开，既是对过去五年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五年发展蓝图的科学谋划，将全面安排全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各相关部门、各乡镇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县委的工作要求上来，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集中精力，扎实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好各项工作，为加快近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县领导马斌、马娇艳、陈良、曹怀瑞、安清民、柴立刚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会议。8月3日，县委常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省市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听取重点工作汇报，审议有关事宜，安排相关具体工作。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要持续做好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在精细化管理、教师专业发展、数字化赋能、教员教改等方面下功夫，打造教育强县新名片，提升近原教育知名度和全县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集中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预警干预，抓实食品卫生、消防、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师生安全和校园稳定，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找准科技创新与本地产业发展的结合点，围绕枸杞、蔬菜、肉羊、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在县域落地转化，赋能产业提质增效。要用好现有人才队伍，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团成果转化生力军作用，聚焦设施蔬菜、旱沙西瓜、高原夏菜等特色产业，开展全流程技术指导与服务，以科技创新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传达学习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中央和省市相关会议文件精神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规定出台的政治考量和实践要求，紧盯乡村振兴、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环节，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保障重点任务落实落地。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县经济运行及重点工作情况、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形势，保持战略定力，聚焦突出问题，全力补短攻坚，把遏制工业增速继续回落、稳住三产增长势头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严守风险底线，盯紧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持续抓好安全。

0: 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以赴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深刻警醒，坚决摒弃重办结轻化解的片面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深化源头治理，健全联动化解机制，以实际行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会上还套开了相关会议，并研究审议其他事项。
1: 8月3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召开，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议程草案，进行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随后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本次会议通过的新任命人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庄严宣誓。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列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新地、陈于山、罗爱明、顾炳森参加会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一看宋江来势汹汹，他跟大家一商量，大家伙没拿出正经主意来，他一拍大腿，有了，他就做出个大胆的决定啊。在当地有座山叫龙中山，在这龙中山的北面有一块非常有利的地形，他呢想利用这山的地形啊打一次伏击，安排2万人马，由他手下的几员大将。这几员大将可了不得，一个叫贺吉，一个叫弥胜，还有一位郭干，再加上一个陈斌，你们带领2万兵马，利用龙中山北边这么一个非常有利的地形，这个地形啊易守难攻，你们只要居高临下把握住战机，一定能击败宋军。这几员战将也是立功心切，点齐了2万兵马就去迎战宋军去了。王庆的兵马前去迎敌，宋江手下的大将董平还有众位好汉随后就到了。他们一看敌军已经来了，人家有准备，怎么办呢？这些个宋将在一块儿啊一商量，最后呢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孙安便降，领兵5000，攻左边马陵唐斌带领5000兵马，攻他的右边，左右两军以炮声为令啊，只要炮声一响，一块冲杀呀。把这些事都交代完了，各路兵马领命就走了。这时候董平、秦明、徐宁、索超他们几员大将点齐了兵马，到了阵前，这时候就听叨叨叨3声炮响，列队就杀过来喽。结果就在两军阵上，梁山这些众将到了阵前，一瞧对面是金鼓大作呀，咚咚咚咚咚，旌旗招展，王庆的兵马好威武啊。但见队伍的前边有一匹高大的青龙马，这马上坐着一员将军，头戴赤金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大红的孔裤，足下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边提着一把开山大斧。这把开山大斧啊足有80斤重啊，肋下斜挎一只豹皮囊，这豹皮囊里边插着12支凋零箭，这一根凋零箭估计得有20多长啊。再看这员战将面似黑锅底，是一脸横丝肉啊，一看这位战将的长相就不是战茬啊。当双方战将来到阵前，你看王庆手下这员战将用手一指，呀呆，你们这些宋将前来送死，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不要为大宋朝卖命了，咱们呐合起手来推翻大宋。我们首领说了，推举宋江做大宋朝的皇上，你们给他卖什么命啊？你们上了人家的当了。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啊，他们想借用我们的手杀你们，让咱们双方都拼杀的你死我活，他们从中渔利呀，你们不能上他们的当啊。你们要是明白事理啊，赶快打道回府，我们呢也收兵，咱们不能自家人打自家人呐，咱们的仇人是大宋朝的皇上啊， 还有皇上手下那些贪官污吏啊，他们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啊，把百姓祸害的民不聊生啊，你们怎么还为他卖命呢？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把这话说到这个地步，说明啊，他有一定的观点和看法呀。他说的对不对呢？咱就不评了。起码呀，他把这关键的话都说出来了，咱们不能互相斗啊，咱们一斗人家就得利啊。那么王庆手下这位大将是谁呀？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弥胜啊。索超一听，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啊，你这是扰乱我们的军心，我们的大哥宋江已经归顺朝廷了，我们就应该为朝廷尽忠啊。来来来，看我杀你300回合。这索超可不简单，号称急先锋啊，这急性子今儿个使出来了，一马当先，哒哒哒哒来到阵前。贼寇不要再说了，你再乱了朝纲，看我给你来个碎尸万段呢、啊！两个人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就打起来喽。两位战将这一交手，索超啊使的也是斧子，对方呢使的也是斧子，这开山斧对开山斧，叽子咔嚓，这可真就硬碰硬喽。俗话说得好，刚碰刚必得伤啊。这真要有个好胆儿，看来不管是谁先把谁砍上都够呛，因为两个人使的都是硬家伙事啊。他们俩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这一交手，两人斗了50个回合，是没分胜败呀、啊。这下两人啊，都暗自挑起了大拇哥。索超呢，也佩服弥胜，弥胜也佩服这位索超啊。他两个都想急于把对方战败了，回去好请功领赏啊。可是两个人是旗鼓相当啊，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宋军这边啊，也有好多将领在等着呢，他们看着看着也都看明白了，眼下霹雳火秦明要是想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拿下这个弥胜啊。这时候宋军手下这些将领啊，霹雳火秦明可着急了，这霹雳火秦明这脾气也火爆，霹雳火霹雳火嘛，得了吧，我呀别等了。他一颗飞虎刺，这马哒哒哒哒哒就冲到阵前呐。他举起手中的狼牙棒，招家伙吧！他大喊一声，把这狼牙棒就丢过来喽。再说王庆那边那个陈斌一瞧，干嘛？俩打一个，不行，我得帮帮我的头领弥胜。他打马也冲上来了，捂着战戟就来大战秦明啊。这下子这四员战将两匹马对两匹马，在场上就厮杀起来喽，这是你来我往，好热闹啊，杀的是烟尘滚滚，杀气纵横啊。正杀着起劲呢，就听到又一声炮响，喊杀声从四面哇就想起来喽。就看东边孙安卞祥领着军马杀出来喽，西边的马陵唐斌也领着兵马杀出来了。这一下子王庆手下的军兵可慌了神喽，贺吉带着一队人马赶快去堵截东边孙安的人马，郭干呢分兵截住马陵和唐斌的人马。这一下子两军就混杀在一块儿喽，杀的是昏天地暗呐、啊！这宋江派出了2队军马一块儿杀过来，弥胜手下的军兵啊，这就有些招架不住了。弥胜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撤！他这一声撤呀，他的兵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下去了，梁山兵马赶快就得追。这时候你看，刚转过一个三嘴儿，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从山嘴后边是旌旗招展， 袖带飘扬啊，杀出一队人马，这一队人马来势汹汹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人家弥胜也不白给啊，他在这儿安排了伏兵，这伏兵由谁带领着呢？有两员大将军，一个叫耿文，一个叫薛赞呐、啊。这两个人带领着一万精兵在这儿做好埋伏了。弥胜在临来的时候跟他们交代了，我在正面假如要胜了，你们呐就在他们背后给我包抄过来，假如我败了，你们就在这给我守着。当看咱们的兵马呀拐过这个山弯，你们就冲杀出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呀。这招可够厉害的喽，令宋江的人马是措手不及呀。当弥胜一看巨硬的人马杀出来了，他立即就来了个回马枪啊。结果呢，追杀弥胜的是谁呀？是后来的降将文仲荣。这文仲荣他没想到人家能杀个回马枪啊，结果文仲荣啊本来想立个头功，没想到被弥胜这一斧子就给砍下马去喽。可怜文仲荣啊，死于马下了。行了，为国捐躯了，也算革命的烈士了，文仲荣壮烈的挂了。再说这王庆手下有几位将领也被宋军呐、啊、噼嚓啪嚓的连杀带砍呐、啊、挑下好几个，看来活的希望也不大了。弥胜一看得了，赶快见好就收兵吧。可现在呀、啊、想收兵收不了了。怎么说呢？原来宋军手下又有好些战将杀过来了，其中有一位是崔龙啊。这崔龙跟文仲荣是姑表弟儿，这姑表弟儿被杀了，这还了得？原来崔龙和文仲荣啊都是河北田虎手下新投过来的将领，这哥俩本来就情同手足，又有血缘关系，这还了得？崔龙是打马举刀就过来了，他直接就奔弥胜。平心而论呐、啊，崔龙这两下子他还赶不上文仲荣呢，可是他报仇心切呀，跟弥胜没战上五六个回合他就顶不住了。唐斌一瞧，我得帮他一把呀，他根本不是弥胜的对手。弥胜人家这边啊并没有拿出看家的本领，只不过是应付应付，可是用余光就发现了来一位助战的。好吧，那你就来吧。崔龙一看来帮手了，得了吧，我再给你几下子吧。可没想到人家弥胜来得更快，一回手噗，就这一斧子当时就把这个崔龙啊给砍下马去喽。就在这功夫，唐斌打马已经到了近前了，他这眼睛也红了，得了吧，我们两员战将都被他砍了，看我的。他抡起了这大砍刀，嘁嚓咔嚓的就来砍这个弥胜。要说这时候啊来的最及时的可并不是唐斌呐、啊、谁呢？没遇见张清和的夫人这美娇娘琼英，两个人杀进来了，一看损失了两员大将，张清可红眼喽。哎呀呀，心疼死我喽。光心疼也没用啊，得想办法把敌将制住啊，还得使他那绝活啊。他把石子啊早就准备好了，嗖嗖嗖嗖啊就撇出了好几块小石子啊。这石子也太快了，就听噼里啪啦呀。怎么回事啊？这石子啊都打在斧子上喽，这火星子都冒出来了。哎呀，这石子儿没打中。对呀，这石子儿确实没打中。怎么回事呢？人家弥胜啊用这把开山大斧给挡住了。这弥胜这手法也太快了。琼英一看，夫君呐、啊、你那东西不好使，看我的。他一抖手，嘣就是一颗呀。这弥胜一听又来了一颗，把头一低，当的一下子打在 帽盔那盔尖上了，在后边这个徐宁还有董平看得明明白白啊。哎呀，这个弥生太厉害了，他能躲开张青夫妻俩的石子儿，说明这个人这功夫绝不是等闲之辈呀、啊！赶快，他俩一合计，咱俩呀一块杀上去吧。这两批坐骑可就杀上来喽。弥生一瞧，得了吧，我打不过你们呐，我跑吧。怎么想跑呢？好虎架不住群狼啊。用单田芳我的师兄的话讲啊，你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不跑你还等什么呢？再不跑就把你剁了。弥生打马踏踏踏踏踏踏就败下去喽。他这一败下去，哎，赶巧了，碰见他手下大将耿文和薛赞了。这两位将军也了不得呀，他们领着人马就迎上来，一看是弥胜他们的顶头上司啊。弥头领啊，到底出什么事了？快快快快，把追我的这些宋将迎住。好，这两位将军打马就迎上去了。要说这是忙中出错，出什么错呢？假如这弥胜要是不在慌乱之中啊，告诉他们宋将有会打石子的，你们俩加点小心，他忘说这句话了，这两位将军尽管武功高强，可没想到人家梅雨见张青和他的美

0: 夫人琼英啊先上来喽，一看这两位将军，你们想迎战我们还等什么呢？这两口子同时这飞石子儿就出手了，啪啪，这两下子打的这个正斗劲儿啊，把这两员大将当时就给打落马了。他这还一翻身呐，一揉揉脑袋，哎呦出血了，再揉揉屁股，屁股没事啊，打两下打两下子吧，可能屁股也挨石子儿了，不行得飞身上马，来不及喽。宋军手下的这些小校上前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俩呀捆个严严实实啊，给捆走喽。就在宋军呐捆住这两员战将的时候，还真就给这个弥胜带来了逃脱的机会。他真就领着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啊杀回城里边了。回到城里边，他把吊桥吊起来了，城门紧闭，他也要死守这座城啊。现在宋军的大队人马基本上都杀过来喽，把这座城啊给团团的就围住了。时间不长啊，宋先锋将也到喽。宋江一到这个军中就听见哭声了，怎么回事呢？唐斌扑到文仲荣、崔龙的身边是放声大哭啊。董平这些人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宋头领亲自下令安排用最好的棺椁承殓这两位刚投降过来的将军呐。宋江又在阵前呐为两位将军设了灵堂，宋江是亲自烧了一些香果纸马，又焚香祭拜，把这仪式搞得很隆重啊。宋江也是让大家伙看看，你们现在虽然阵亡了，你们属于为国捐躯啊。当宋江带着众将领祭奠完了两位将军呢，宋江和吴用、卢俊义加上公孙胜和乔道清得商量商量怎么能尽快打下这座城啊。吴用对大伙就说了，大伙别着急，我呀搭个高台子，我在台顶上再详细的观察观察城里边的布防情况吧。这吴用有经验呢，当他登上了这个大瞭望台，往城里边这一看，当时就心灰意冷了，这城也太结实了，想打下这座城恐怕太难了，真要是打不下这个山南州城，咱们就无法前行啊。这山南州城可是咽喉要道啊。当吴用观看完了城里边这地形以后，赶快下来跟几位首领就商量了，咱们呢必须得拿下这座城，怎么办呢？先准备一些攻城的器械，做好强攻的准备，另外呢得派出精细的这些探子到四外去打探消息，还得派一些密探呢想办法混进城去啊。到攻城的时候他们可以在里边配合咱们攻城啊。吴用想得很周到，可是他尽管想得周到，人家城里边这弥胜怎么安排的呢？这个弥胜啊带着自己的残兵败将逃到山南州城当中，守城的主将是王庆的小舅子叫段二。这个段二你看现在啊他可不是一般的二喽，他呀是领兵的大元帅了。当初王庆一听说宋江带领宋军前来，就把这个段二封为平东大元帅，特意告诉他，你呀必须给我镇守着这个城池，因为这个南山州城特别的重要。今儿个他一看弥胜这个狼模样，他心里边啊是又好气又好笑。笑什么呢？他笑的是你这个弥胜号称王庆手下的常胜将军，今儿个怎么的了？今儿个让人家给打得落花流水鼻青脸肿，你还有脸回来？他气的什么呢？他气的是你们来不来就把这几万兵马丢给人家宋军了，都让人家俘虏了，你说你这不是 把咱们这点家底儿都给人家送去了啊，这损失也太大了。想到这儿啊，他是越想越来气。当弥胜将军来拜见他的时候啊，他是带答不理啊。我说啊，弥将军，你怎么让人家打得这么惨呢啊？带去那几万兵马没带回留多少啊？弥胜一听，这什么话呀，这是啊，你不就仗着你是王的小舅子吗？想当初我弥胜跟咱们王南征北战的时候，你都数不上数啊，当了大元帅了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可是人在人下呀，现在投到人家南山州城了，不能装大呀，只能低三下四的在人家面前说点小话。他赶忙来到人家跟前，给这个205元帅得十个礼呀、啊，他得装着笑脸客客气气的跟人家这元帅就得递小话啊。末将抵御宋江的人马出战不利呀、啊，不是我们无能，是宋江的人马太狡猾了，他们那些将领竟使暗器啊，听说有两口子专门练的石子儿，多亏我这头盔和我这把开山大斧了，假如不是我这把开山大斧啊，恐怕我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听明白了，你看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元帅呀、啊，你再给我一支兵马，我一定要找宋江他们报仇。他不说这番话，这个段二还没想杀他，当他一听说你上我这儿还要领一支兵马前去报仇，你那明明是给人家送礼呀、啊，他来气了，啪用桌子上那虎胆一拍砖，来人呐，把他给我推出斩了。他的话刚说完，上来几个刀斧手和捆绑手，蹭蹭蹭蹭马尖刀龙二辈就把他捆上了。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弥胜可不干了，你没有资格杀我呀，你这是临阵杀将啊，你要想杀我得报给淮西王王庆批旨啊。可这段二啊，他仗着淮西王是他姐夫，他可不管那套，你这明明是要拆我的桥啊，这些人推推搡搡就把他给推出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帐前呐、啊，有这么一位赶快过来了。这位谁呀、啊？姓左，叫左参军。他过来之后，趴在段二耳边呐、啊，嘀咕了几句，说的什么意思啊？说是弥胜这位将军，咱不能杀呀。眼下咱守着这座南山州城，离不开这个弥胜将军呐、啊，咱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他一听也有道理，赶快一摆手，好了好了好了，把他放了吧。这些刀斧手都快把弥胜啊推到殿堂之外了，又把他给推回来了。当他被松绑以后，赶快他拜谢了段二元帅。这段二啊一挥手，你呀、啊、领着你那些残兵败将好好啊休息休息吧，等本帅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得戴罪立功，谢元帅的不杀之恩。就这么着他就下去了。弥胜刚一下去，这个左参军过来了，元帅呀、啊、我有一计定能大破宋军呐、啊。他又给这个段二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买部评书十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这位左参军给段元帅献了一条什么计策呢？他就把自己这想法说出来了。元帅啊，要我看，宋江来了这么多兵马，兵书上有一句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这20几万人马，一天这吃喝拉撒，得消费多少粮食和草料啊？我听说，他们这粮食至重都从苑州运过来的，苑州就是宋军的一个大中转站呐。苑州原来是咱们占领啊，现在被宋军给夺去了。可目前苑州周围有2个州还在咱们手里啊，一个是均州，一个是巩州。这2个州的守将，咱们想办法偷偷的给他们下一道令，跟他们约定时间，把日子定好，叫他们同时配合咱们攻打苑州的南边啊。咱们再安排刚才谢过您不杀之恩这个弥胜将军点任务，你就直接跟他交代，弥将军呐，现在是你戴罪立功的时候了，给他一支精兵，让他统领，直接攻打苑州的北边。弥胜这个将军可厉害呀，我都跟您说了，他连杀了大宋的2员战将啊，这2员战将原来可都是铁虎手下的名将啊，他们归了大宋军以后立功心切，没想到让咱们的弥将军呐、都给砍了，说明弥将军这武功无人可比呀。您现在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他一定玩命的去攻打苑州城啊。当南北两路夹击苑州的时候，宋江他就得把兵马调回来去守他的苑州，到那时候咱们再两路出击，一下子就能把宋军打得一败涂地呀。这个段一听啊，嘿嘿，把他美的屁颠屁颠的，那我可就为我姐夫又立下奇功了。咱说这个段二啊，为什么管他叫250元帅呢？这250有个来历，说是战国时候啊，有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个人物博学多才，又有3寸不烂之舌，他凭着自己的能耐和能说会道这个本事啊，挂6国相印呐、用今天的话说，就说这位啊，当上了6个国家的总理。这总理那权力可了不得呀。中国人经常用一个词儿叫厉害，这有利就得有害呀。这位苏秦呐、跨上了6国相印，有利也有害呀。结果在齐国当宰相的时候得罪人太多，就被人家给害了。这齐王非常生气啊，怎么把我们的总理给害了，这还了得。可是下令抓人，上哪儿抓去啊，人海茫茫啊。他想了个主意，把告示就发下去了，我最恨的苏秦被人家给杀了，谁要找到凶手，我就赏他1000两黄金。这下子可麻烦了，一会儿就站出来4位都说自己是杀手。这4个杀手，这齐王就得问了，那得1000两

银子你们怎么分呢？我们一个人250呗。把齐王气着，得了，推出斩之。打这以后啊，就留下了250这个说法。当然了，还有个说法，说是古代啊，这50两为一封，那么半封呢就是250。这半封的封啊，和民间说的这人有疯病那个疯啊谐音。那么有些人呢就自己装疯卖傻，生产队分土豆子分苹果的时候，他就把别人筐里那东西啊拿到自己这筐里了。那人家就得问了，你干嘛拿我的东西啊？哎呀，我不半疯吗？那你咋不把你那个东西放到我这里呀？我要那么做，我不就全疯了吗？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笑谈，就说社会上有那些人呐，半奸不傻的人，就被称为250了。咱说这个段元帅呢，他就属于250啊。这个250一听是个好主意，好好好，马上就开始落实啊。他先写了两封书信，派两人秘密的送往均州和巩州，自己呢这边啊，他点齐了20000精兵。紧接着他又让弥胜带着手下两位战将，一个叫雀柱，一个叫翁飞，这两员将也不简单呐。你们按我的吩咐啊，天黑之前出西门，然后咱们一块儿去偷袭怨州啊。他觉得安排的是天衣无缝，可是人家宋江这边有没有防备呢？宋江啊，这些日子就在城中思考下一步的方案。这一天，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来到宋头领的面前，大哥呀，水军的船只全都进到了城西北的汉江河和湘水了，小弟我特来向您报道，听候大哥您的调遣。宋江高兴坏了，哎呀，就盼着你们来呢。兄弟啊，你们这一路可没少吃辛苦啊。没说的没说的，大哥，我们就想跟着您干到底。这回啊，您就发令，我们水军就听您的指挥。言外之意，宋军别人调我们呢，我们根本就不屌他。李俊为什么表这个态度啊？咱说水浒传的时候，有的时候咱得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讲这个水浒传的故事。咱就说高俅最痛恨梁山的水军呐，当梁山的兵马被宋徽宗给招安了以后啊，他早就想把水军给拆散了，可是人家水军不干，人家水军头领说了，你要把我们遣散呐，那我们就跟你来个鱼死网破。大宋朝距今也都1200年了，这么些年呐，地质结构啊总在发生变化。那年头啊，不管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淮河也好，你这么说吧，所有的河流都经常在改道，河水一改道，入海口的位置就经常的变换。这一变换呢，平原地带到处都是沟沟叉叉啊。那你说这李俊他们这船往各地一分散，给朝廷就带来隐患了。朝廷后来一合计，也没什么办法，得了，让梁山的水军呢，还归宋江调遣。这回宋江啊，这一下令，水军是就任宋江的令。当水军这李俊接到了宋头领的令，把水泊梁山的船只都调来了。宋江这回啊，心里边可就有底了，赶快安排宋清，让伙食房子大摆酒宴呢，得好好款待款待李俊兄弟。这李俊跟宋江大哥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他在来之前呢得到一个荒信儿。什么叫荒信儿呢？就这消息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他得到了什么消息呢？大哥呀，我可听说敌方城里边好像昨天晚上有一伙人马出城了，他们的目的很可能要对怨州下手啊。这消息虽然不准，但是咱不能不防啊。这是我偷偷派到敌方城里边这些探子
抱回了。

0: 再说怨州要是守住了，咱们还可以利用怨州啊，借这个机会咱就可以攻破他的南山州城了
1: 啊。咱们还可以利用他们的机会。
0: 对呀，首领您听听我的一点意见吧。说这话他把嘴就对准了宋江的耳朵，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什么，旁边的人当然听不见了，宋江可听明白了。他听着听着噗呲一下子乐了，好好好，就按计而行啊。马上他就安排了让混江龙李俊还有丧门神鲍旭带领梁山的20员好汉统领步兵2000是连夜出发依计而行。什么计呀？就是吴用偷偷摸摸跟宋江捣鼓那个计策。他们这边按计而行了，人家250元帅那段二啊已经安排弥胜将军带着兵马来到了怨州城下喽。再说朝廷这些官员呢也不一定都是庸官呐，你像陈黄、陈安福还有罗简这样的也是效忠大宋国的，他们也都不是白吃饱。当他们得到准确消息以后一点都没惊慌，因为这边宋江给他留下好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可厉害，他们不光有这几员能征惯战的战将，还有20000多兵马呀，守着一个怨州城可以说轻飘飘的，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呐。既然敌军来了咱就别守了，这林冲和花荣那可是水泊梁山的名将啊，这两位将军点齐了兵马领命就出城迎敌呀。当两位好汉带着兵马一出城，又有探马来报啊，说是均州城的30000兵马已经到城北10里地了。陈安福也没在乎，马上命令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带领一哨人马出北门去迎敌。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句话呀？兵来将挡啊。当两位好汉领着兵马出去迎敌，突然间呐，又有探马来报，说是陈安福啊，大事不好，巩州又有30000多兵马呀，由纪三思和倪涉2员战将统领着奔咱们这杀过来了，再有10里地啊，也到了咱们的城门口喽。这下子，陈安福可就着了慌了，他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马了。这兵马都派出去了，这个陈黄、陈安福有些犯难了，这可怎么办呢？敌军这是分三路而来呀，看来敌军要是不攻破怨州城是绝不罢休啊。他这一慌神啊，心里就没底喽。他心里边透明白啊，现在眼巴前儿就剩这些老么咔哧眼的了。再说他回头看了看圣手书生萧让，萧让坐在那儿啊，一点也没着慌。萧让也看了看陈黄、陈安福，陈安福心里就合计：你看我干什么呢？赶快给我出个主意呀！我说：萧让啊，你能不能有好主意啊？萧让乐了：陈大人，你不必着慌啊，我倒有个想法。你别看眼下咱们的将也不多，兵也不精。现在城里边还剩下郝思文和宣赞，兵马也不多，都是一些弱不禁风的老么卡死眼的，划了划了也不到10000人。不过安抚大人呐，这一点呐你也别担心，我倒想好一个主意呀，不知道能不能试一试。那你快讲出来吧，咱们呐能不能这么办。哟呵，这个陈黄、陈安福一听啊，感觉到非常吃惊啊！你可真厉害呀！你是不是要学那诸葛孔明啊？对呀，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这兵马都派出去了，只有冒险走这步棋了。好好好，这样也别试了，我看就演下去吧。怎么回事呢？

0: 还真就想起了孔明的空城计了。萧让的意思啊，安抚大人你不必多虑，咱们略施小计就可以大破敌军呐。他首先让这个陈安福安排宣赞和郝思文在这一万来人里边挑一些精壮的军士啊，埋伏于西城门内，等敌兵一退，一声炮响让他们突然间就冲杀出去，把敌人的军心就杀乱了。敌人的军心一乱，他们就找不到北了。再说咱们还有一些老弱病残的那些军士啊，把这旌旗都给他先放倒，等炮声一响，这旗帜唰的一下子都竖起来，在城上来回的摆动啊。这人手不够的话，安排一些百姓都让他们上城啊，把这些老头老太婆还有这些小媳妇大姑娘都让他们上墙，然后啊都把他们这脑袋呀得扎上，别露红头绳，每个人呐都舞动着这旌旗呀，他也分不清咱们守城的将士有多少兵力了，他们这一发懵就得败阵呐，他们一败咱们就胜了，咱们追的时候啊也不能追得太远，见好就收。这陈安福听到这个主意，毫不犹豫的就开始一步一步落实啊，这落实的也很细，把这事儿都落实完了，陈安福让士兵们抬着美酒佳肴在西城城楼上把这酒席宴就摆上了。这陈皇陈安福还有侯蒙罗简这些高官呐，也不用化妆也不用演戏，穿戴整齐，坐在城楼顶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再选几个歌妓和舞妓在城楼顶上一边陪吃一边陪着跳，还有的得陪着唱啊，这小曲儿啊要悠悠扬扬，给他唱起来传得越远越好啊，把这酒菜的香味也得飘出去，让他们知道我们这儿啊正在大摆筵宴呢，欢迎王庆手下的这些将领啊赶快投降吧，归顺我们大宋啊，不光有美酒佳肴还有美女啊，咱们既然让王庆手下的将领投降咱们宋军，咱得把大城门都得打开欢迎人家来呀，你把门挡上你让人家怎么投降啊，这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又一次的再现了。哎，你还真别说，圣手书生萧让这招还真好使，时间不长，王庆手下的将领就到了，他们领着兵马到了城墙下边一瞧啊，怎么回事，在那儿大吃二喝，还有唱曲的还有跳舞的，这城门上面有一条大横幅，那是圣手书生萧让的亲手书啊，热烈欢迎王庆手下的将领回归祖国的怀抱，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你们这些将士们想归顺大宋朝就从大门大大方方进来吧，大宋朝的大门对你们永远是敞开。这就不是叶挺将军那句话喽，叶挺那句话呀是在牢子里写的，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这话得怎么说呢，为人进出的门敞开着，为狗爬出的洞紧锁着，王庆手下的人今后啊可别再偷鸡摸狗了，你们想正经八百的当一个好人就从这门进来，看你们谁有这勇气。你还真别说，这大门一敞啊，他们还真就有点懵了，咱是进还是不进呐，那说了还进什么呢，那肯定有消息还埋伏，进去投降行， 投降得放下武器，打着白旗。咱们这么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耀武扬威的进去，进去咱就没命了。那里边都是陷阱啊，这个大馅饼啊，咱可不能贪。连小孩都知道，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啊。这个陷阱我们可不能落下去啊，落下去就出不来了。尤其是这功夫啊，这城里边啊静得出奇呀、啊。有些事儿怪了，你看乱哄哄的更没事儿，越静越不是事儿啊。这城里边不静还好点，这一静他们更不敢进了。再看看城墙上连一杆大旗都没有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功夫不光看不到旌旗招展，连士兵也看不见，他们就更害怕了。只有那男女生二重唱从城墙顶上那酒席宴前随着那酒香的味儿飘出来喽。这一飘啊，飘得老远老远呐、啊！怎么说呢，城顶上太静了。这小曲调啊，头一曲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第二个曲牌呢，梁山伯与祝英台，接下来就是日落西山打马归来。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啊，这歌曲你听起来既欢快又有情调。我合计那年头要有一曲十五的月亮就更美喽，因为眼看呐、啊、天就要黑了，月亮就要出来喽。这个敌将孟三思啊，当时被这个场面就给惊呆了，他赶快下令停止前进。他不敢前进了，待了一会儿又看了一会儿，再看看天，哎呦，这天都晚了，我们真要进城天就黑了，天就黑了，那肯定有埋伏啊，算了吧算了吧。他一声令下，后队变前队撤。这个空城计啊，还真就把敌军呐、啊、给镇护住了。当他们一撤，你们想撤呀，完喽。就听倒一声炮响，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啊！这城里的人马就冲出来喽。这时候纪三思和倪涉两位将军呐、啊，一看大事不好，下令赶快跑吧，给我快撤！哎呦，这下子可好啊，就恨爹娘给他们生那个腿啊生的少了。这一撒丫子一逃跑啊，宋军这喊杀声和炮声就响起来喽，可以说就像炸了锅一样啊。得了，快逃命吧，再说宋军也不能实打实的追呀、啊、一共才几千人，你追什么呢？吓唬他们这一下子就够呛了，一半会儿啊他们也缓不过神来呀、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冲和花荣那边也是大获全胜啊，把敌军也挡住了。他们回过头来又帮着郝思文他们这一顿厮杀呀，据说他们又俘虏了10000多王庆手下的这些兵士啊。行了，咱们呢别再追了，再追啊就露馅喽。大家伙是凯旋而归，胜利的班师回城喽。当几路人马都获得了大胜，回到城里边最高兴的就是陈安福啊。在他眼里啊，这个圣手书生萧让可就不是一般的萧让了，那简直就是诸葛亮孔明在世啊。萧英雄啊，萧英雄，带我回到金銮宝殿，在皇上面前要保举保举你啊。你还真别说，自打这个陈安福发现了圣手书生萧让的才能以后啊，在皇上面前真就为萧让的事啊特意给皇上上了折子。后来这个萧让啊，他的结局在水泊梁山这些好汉里边是最理想的一个呀。后来他还真就当上了皇上身边的大秘了，专门负责给皇上起草圣旨。他按照皇上的意思写完了圣旨，然后皇上再朱批一下子， 这不就成了皇上的圣旨了吗？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就在这个圣手书生萧让给陈安福出完了主意以后，陈安福取得了大胜，可万万没想到王庆手下的兵马缓过神来了，知道上当了，他们组织好人马又重新卷土重来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王庆手下的军兵明白了，咱们上当了，赶快卷土重来呀。这探视马把消息一报到苑州城，陈安福可就害怕了。就在他着慌的时候，林冲过来喽。林冲在他跟前深深一礼：放心吧，陈大人，有我宋江和花荣在，保咱这个苑州城万无一失。林冲和花荣这一表态呀，他心里可有底喽。好好好，有你们梁山将领在这儿，我这心呐就有底了。赶快就下令做好严防死守的准备。他这边做好准备了，人家王庆那边的军马也杀回来了，这回把苑州城可就围起来喽。这苑州城一被围，最高兴的就是这段二啊。端儿一看，哎呀，好啊，宋江要撤军了。怎么知道要撤军了？宋江听说苑州城被围了，赶快把这兵马就往回撤呀。这一撤军呐，有一个问题就发生了。什么问题啊？人家就开始出来追，这一追正好和宋江的这些运粮的船就碰上了。这些船呐，都被人家给掠走喽。没办法啊，船上这些军士啊，规规矩矩的被人家看押着，得往回划呀，划吧。这船被人家王庆手下的军马看押着，都划进了南山州城了。进了南山州城里边，这热闹事儿可就来喽。这个段二他心里边是太高兴了，宋江的粮船让我给劫过来了，见到我那姐夫啊，我可有显摆的喽。看看我段二多厉害，你让我当这个大元帅一点也不白当啊。宋军的粮草让我给断了。宋江啊，宋江，你这20-30万兵马不战就得赶快往回退了，我们乘胜再一追击， 一直就杀进你的东京汴梁城啊，大宋朝的天

陛下，就是我姐夫的了。我姐夫当上了皇上，我呀就可以当上太尉喽。你看他美的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就在他美滋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人家这是宋江的计策。那全表面上啊是一些烧弓，可这粮垛呀都是空的。这粮垛下边也就是甲板底下藏着宋军好多精兵强将啊，这就不一定非得用水兵了。水兵是摆船的，这船舱里边藏的这些将领个个都是钉壳的，一个比这三四百条划进了城中心呐，就从这船心里边开花喽。这粮包啊都是宣乎乎的大草包，噼里扑噜的都滚到河里了。甲板里边这些将士们呐就冲出来喽。一条船里边能藏有二三十人呐，这些人一出来再加上原来的烧弓，合起来是摇不起呐喊冲啊杀呀。这一开花，当时把王庆手下的这些看押粮船的军兵闹懵了。还没等他们全明白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噼里扑噜的被人家都给捅河里去了。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再说外边也得配合呀，宋军在外边也开始攻这个南山州城了。这一下子端儿一看，哎呀坏了，中计了，怎么办呢？赶快兵分两路吧，一部分兵马得想办法把船上这些宋军得消灭呀。可船上这些宋军咱也说了，都是选的一些精兵强将啊。你看这时候李俊、张顺、张衡还有阮氏三杰，再加上佟家这兄弟，一共是八员大将啊。这水军在梁山就训练有素，他们一声呼哨，这些人呐开始各支兵刃呐就打起来喽。这一下子后边还有一些能人呐，有一个威猛的大和尚鲁智深，他抡起了冰铁禅杖，还有一个黑大汉呐，谁李逵呀、啊、抡着两把大板斧，再加上行者武松，又有鲍旭、项冲、李衮、杨雄、石秀、谢珍、谢宝、功德旺、丁德孙、周渊、周润呐、啊，后边还跟着什么王定六啊、白日鼠、白胜啊、段景树、石庆、石勇，轰天雷凌阵，把这轰天大炮都搬到船上了。扑通扑通这一放炮，这一下子可真是城中大开花啊，这一大开花可热闹喽。东二手下的这些军兵啊就被杀乱套喽。他这兵一分两路啊，他就不集中了。假如这时候如果集中起来把这些水军还有这些将领集中精力把他扑灭还行，可这时候宋江领着人马攻城啊，他是顾头顾不住屁股喽。这一乱套啊可好嘛，宋军借机会就夺下了水门。这个丧门神鲍旭轰天雷凌阵，叮啊咚啊又放了一阵子子母号炮，分头去杀这些敌军。这城里一乱，段儿知道大事不好，坏了坏了坏了，赶忙啊调回来兵将来做内应，可是不赶趟喽。这时候武松、赤发鬼刘唐、并关索杨雄、拼命三郎石秀、活闪婆王定六还有一些将领带着人马就冲进来了。段儿一看不好啊，啊这谁这么厉害啊，原来就看这个将领那可真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是大耳垂纶，身高在九尺开外呀、啊、这个大汉可厉害呀、啊、手

着双刀就杀过来了。端儿一合，这是不是景阳岗那打老虎的武松武二爷呀？得了吧，我可不是他的对手。他赶忙就想跑，跑不了了，武松逮住你能让你跑吗？他跟武松这一交手啊，劈着啪嚓的让武松这一顿乱刀把他剁懵了。好在他身边有几个卫士，这些卫士一看，我们怎么得保护点元帅呀，这几个卫士冲上来就把他呀架跑了。他想逃没门，怎么说没门呢，王定六上来了，你想跑看我的。这王定六啊，他捡个便宜，刚才武松已经把端儿啊那锐气给杀没了，结果这端儿没费多大的力气，哎呀，一刀就把端儿给砍了。砍哪儿了？砍腿上了。这腿被砍了，他就走不了道了，扑通一下子啪那块了。过来几个小喽啰兵啊，抹肩头龙二背就捆得结结实实啊，就像捆粽子一样把他捆上了。听书的朋友一听捆人，就合计你这个说书先生一捆人就像捆粽子似的，这捆粽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啊还真有个传说，我要一说起端午节，可能朋友们都知道，这端午节纪念楚国的士大夫，有名的诗人屈原。这事儿啊是怎么事儿，但是具体怎么回事儿，我这里可有个版本，您呐觉得我说的对您就相信，您觉得我说的没道理啊，您就当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一冒就得了。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好多美男子，咱就说这故事里边的燕青就是美男子。你看燕青那小伙可真是一个小鲜肉啊。那么燕青是美男子，这是个水浒传字啊流传下来的。其实古代这美男子不光是燕青，什么潘安呐、宋玉啊，包括唐朝有位女皇帝喜爱的两个美男子，据说这哥俩呀姓张，老张家哥俩都被武则天呐给包养起来了。那么近代史也有美男子，咱就说汪精卫就是民国一位非常帅气的美男子，也就是小帅哥，当年还敢刺杀摄政王，后来那个夫人陈璧君呐，真就为他奉献了一切。这里边啊，咱不管他是不是汉奸，咱们在历史上看待这些人，总是非白即黑，哎，不是好就坏，其实不能那么看。你像汪精卫的人，对爱情方面就是忠贞不二啊。就说这个汪精卫一生当中就有一个女人，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过绯闻呐。汪精卫当时可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看好的接班人呐，那么大权势，那么高的地位，小伙长得那么漂亮，没有绯闻，这就是一件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啊。后来到延安的这些个革命党的领袖，他哪个是原配啊？你查一查数一数。哎，说了半天咱还得把话说回来，就说这屈原。屈原是怎么回事呢？屈原就是美男子啊。屈原的学生叫宋玉，宋玉也是个美男子，就被楚王的妃子给看好了。这个宋玉就说了，我的老师啊长得比我还漂亮。结果呢，这个王妃啊就对屈原感兴趣了，后来真就有机会见到屈原了。一看，哎呀，这屈原确实是个小帅哥啊。这男的要追女的呀，那就好比隔着一座山，可是女的要是追男的，那就是一张纸一捅就破呀。时间长，俩人啊真就有了那种事儿了，咱就省去几百个字吧，不细讲了。有些事儿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掩盖没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一来二去，楚王就听到信儿了。好啊，屈原大夫啊，你给我戴绿帽子。

怎么能饶了你呢？这楚王要想杀屈原，那是手拿把掐呀。结果啊，据说一大清早，就是那年的五月初五，他就跑了。打哪儿跑的？坐船跑的。楚王就下令让自己的龙船去追屈原这个小船。这龙船就龙舟啊，这龙舟多快呀，那都是好滑手滑的龙舟啊，很快就把屈原给追上了。追上之后，这些个杀手也不容分说呀，就把屈原用油布啊左一层右一层的给包裹起来了。然后呢，不解恨，还得给他捆上，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这就有了捆粽子。捆完了扔哪儿了？扔汨罗江里边了。这就有了赛龙舟和把屈原呢当粽子给捆了。从打这一年开始就有了这么一个习俗，一到这天就有龙舟大赛，然后呢就得捆粽子。有人说那是老百姓往那个汨罗江里边啊扔几个粽子喂鱼，那都是扯淡。你要喂鱼直接把那米撒在河里不就得了吗？干嘛还捆上啊？哎，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版本，您哪愿意信就信，不信拉倒。后来呢，说书的、讲古的、唱戏的，一讲到捆人的时候，把他捆结实了，就像捆粽子一样，千万不能让他跑了。原来的意思是怕屈原跑了。就这么着，这句话一直流传至今。这回这段二啊，可被人家捆结实了。干嘛得捆结实啊？他是个元帅呀，对于这样的元帅，别看受伤了，也不能让他跑了。这段二一被捆起来，这仗还打啥呀？宋江领着人马，这三万铁骑呀，已经从北门杀进来了。这些个将领可厉害呀，有孙安、卞祥、马陵，他们领着兵马是长驱直入。进了北门，很快这宋先锋所有的兵马都冲杀进来了，把这座城啊没费多大的力气就给占领了。段二手下这些军兵啊一看，得了吧，赶快交枪不杀，投降大宋军吧。宋江马上写了安民告示啊，得把老百姓这心得稳定住啊。然后呢，让王定六把段二绑进来了。宋江让这些军士把他押到陈安富那儿发落，最后再一清点，这一下子收获是太大了。少数人呐被砍杀了，大部分都被俘虏了。宋江的政策还是安抚啊，愿意回家的给足路费，不愿意回家的继续留在我们大宋军这军营里边当兵，我们呢绝不亏待你们。有好多人那时候啊当兵打仗就是为了混口饭吃，一看宋军这待遇不错，宋江他们原来也都是水泊梁山的人呐，这水泊梁山当时这名声也不怎么地，得了吧，我们呐跟你们走吧，跟你们走比王庆强啊，到时候我们立功能受奖，我们一旦要是立了大功还能当官，那多好，真要是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还能荣光耀祖呢。这人谁不图一点利益啊？当年北伐革命军打上海的时候也有句口号，什么口号啊？攻下了上海滩，姚姐让你睡三天。看来是革命党也得给点精神刺激啊，跟打下榆林城，一个士兵一个女学生，这意思都差不多。这些投降的士兵啊，投降大宋军的目的就是为了得点便宜捞点好处。他们这一投降大宋军，宋江的兵力更强大了。宋江让宋清赶快是杀牛宰马呀，犒劳三军将士，同时呢得把马陵派走，让马陵赶快把这捷报报告给陈安福。前边那伙人押着段儿这个250元帅提前走了，这马陵可快呀，马陵没用两个时辰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那当然了，马陵这马也快，回来把这个陈安福这边情况跟宋江这一说，宋江更高兴了。高兴什么事啊？

兴这圣手书生萧让这个空城计演得太好了，让咱们陈安福是有惊无险呐。那么陈安福赶快就把这所有的战况都报给朝廷了，就等着皇上到时候下旨封赏吧。宋江他们整个这兵马在南山州城得好好休整休整，这边休整这边就得研究方案。宋江这天把卢俊义、吴用还有乔道清、公孙先生都请过来了，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大家伙商量来商量去，就在这功夫赶巧了，有人来报说是陈安福把枢密院的公文给转过来了。宋江赶紧当着众位弟兄的面唰啦一下子把这行文打开了。这上边怎么写的呢？就几句话，说是西京贼寇纵横，标掠东京属县，召宋江先荡平西京，然后攻剿王庆老巢。宋江就明白了，王庆这边先放一放，先把西京拿下来。宋江不能不执行啊，假如按照宋江的意思啊，是先把王庆解决了，回过头来再打西京，可是不能不听上边的命令啊。宋江看完了交给吴用，吴用又详细的看了两遍。大哥呀，眼下咱们只能分兵制敌了，我看呐，一面去攻打京南，一面呢去打西京。宋江一听可也行，不过这么一来啊，咱们这兵力就分散了。军师啊，你这主意是好主意，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说咱们这伙人马怎么分呢？那还用问了，卢俊义带一伙，宋大哥带一伙，这兵分两路。卢俊义呢带领人马去打西京，到那儿尽快把这城池给拿下来。宋江看了看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军师这么安排合不合适啊？卢俊义这个人呐，特别厚道，只要你把任务交给他，他保证尽职尽责给你完成任务啊，从来不挑肥拣瘦。当他一听让他去打西京，好，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卢先锋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啊，而且人品又忠厚，这回他领了任务，调集了人马，带着手下的军师朱武，还有青面兽杨志、金枪将徐宁，还有急先锋索超，前前后后是24员大将，再加上乔道清、马陵、孙安、卞祥、山世奇，还有位能将叫唐斌呐，这6员大将和梁山原来的24员大将加在一块儿是30位将领，统领着人马，第二天就启程兵发西京啊。当卢俊义走了以后，宋江就安排史进、穆弘还有欧鹏、邓飞统领精兵20000镇守山南城池。宋江把史进叫到身边，千叮咛万嘱咐，假如一旦敌兵来攻城，你只能给我坚守，不可以出击。史进当然得听命了，史进领完命就布置城防去了。紧接着呢，宋江统领着众将官带着8万兵马杀奔京南呐。当宋江的兵马奔京南城进发的时候，每天呢走6多里地儿，宋江的兵马走的速度不慢也不快，可有一点宋江做得非常到位，就是对老百姓啊秋毫无犯，这大军所到之处从来不骚扰百姓。这行军打仗的军纪和军风你可别小看这事儿，都知道有3大纪律8项注意吧，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那就是

0: 国军校的练兵曲啊，后来被袁世凯用了。袁世凯用完了以后，北伐军也用了。这北伐军也用了之后呢，共产党的八路军也用了。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就是铁的纪律啊。这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出铁的军威啊。假如没有这些铁的军纪，恐怕呀，打败国民党也不一定那么容易。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单说这一天，宋江的大军已经到了稷山了，在稷山呢，就把这大寨扎上了。这稷山呢，就在荆南的北面啊，那可是荆南的北大门呐，也是荆南的一个重镇。这里边有一位敌将，这个敌将叫李怀，他领着30,000兵马镇守着这个荆南的重镇。这个李怀是谁的侄子呢？是李柱的侄子。这李柱是谁呢？这李柱啊，是王庆手下的一位宣抚使啊。这宣抚使也是部长级的官员呐。这个李柱的侄子李怀一听说什么宋江的大兵到了，哎呀，可把他吓坏了。宋军可厉害呀。还有一点他明白呀，段二那可是王庆的小舅子，还是大元帅，带着重兵守着山南州都守不住，被人家生擒活捉了，我这两下子能是人家的对手吗？赶快派人就到南丰。到南丰干什么呢？给他叔叔李柱送信儿啊，告诉李柱大事不好，宋江的兵马到了。李柱一听，哎呀，这可坏了，赶快进宫，把这情况及时的汇报给王庆啊。单说这一天，他一到宫门口就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至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地可达38到40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晓龙预计，8月有4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发生的时段分别为8月7号到9号、11号到14号、22号到25号、29号到31号。专家提醒，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公众需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根据气象信息，今天11点，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北纬25.5度，东经137.9度，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20到25公里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根据有关规定，广东海事局决定于今天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叙利亚过渡政府民航与航运总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本月16号起，叙利亚航空公司将恢复首都大马士革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之间的定期直飞航班。据报道，叙利亚近期已开通或恢复了与荷兰、沙特等国的多条直飞航线。南非开普敦大学日前宣布，该校研究人员和国际同行开展的研究预测，气候变化将改变非洲疟疾流行版图。未来数十年，非洲南部和东部较凉爽地区的疟疾传播风险将上升，而西部和中部部分高温地区的传播风险可能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24年非洲有约57.9万人死于疟疾，其中约3/4为5岁以下儿童。此刻提示：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非法抢票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拘。经查，该犯罪团伙成员分散于多省市，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是一个集软件研发、批量抢约、招揽客源于一体的跨省市违法犯罪团伙。警方提示，消费者应通过官方平台进行预约，切勿轻信网贷、有偿代抢宣传，不要随意向陌生人、非官方平台提供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给个人账户交易，谨防钱财被骗、信息泄露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年暑期档一批优质影片接连上映，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其中电影《八仙》位列票房榜第二位，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而诞生这两部作品的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也成为业界和影迷关注的焦点。
0: 那么哪吒和八仙都在这里诞生是为什么？当地是如何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爆款

0: 今天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成都台记者王欢一起到天府长岛寻找答案。
1: 成都绕城高速边锦城湖畔的天府长岛，环境像绿树成荫的别墅区，其实是一个数字文创产业园。园区里有不少哪吒八仙主题的立牌或者海报，近两年国内最热门的这两部动画电影都出自这个园区。为哪吒流浪地球系列电影担任视觉特效制作的公司 CEO 刘颖介绍，他们与哪吒的出品方就是园区的邻居。
2: 在制作哪吒这部动画电影的时候呢，我们的沟通就非常高效，因为走几步就到，他们的总监就可以到我们公司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一些成果。因为这里面有前期的创作队伍，也有制作团队，也有我们这样的特效制作团队，提供动作捕捉的一些公司，产业的上下游协作效率非常高。
1: 在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哪吒的出品方已经有超过200人的团队，也有一些数字文创领域的初创企业慕名想要加入进来。今年园区又启动了 OPC 项目，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32岁的刘洋学导演出身，喜欢哪吒的导演饺子。今年春天他沿着绕城绿道
3: 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打卡。接着我在这个园区转了一圈，我看这边是在做 OPC 的招商，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以及很需要一些好的项目的一些创作者和团队啊，然后我就啊，那不就是我吗？
1: 刘洋的创业项目是制作 AI 短剧向海外市场投放，入驻天府长岛成为第一批 OPC 之后，让这里的同行当上了新剧的第一批观众。
3: 我们的第一批的先映是在长岛的 OPC， 大家看完之后呢，我们再去海外的输出。坐在我的工位的旁边的一些小伙伴给他们看了之后呢，他们对我的点评就是比如说有些镜头啊还是挺像真人的，但是我感觉可能说一些光影色彩，可能我们这样去调一下会更加接近那种影视质感，那这种东西对我们专业上就会有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初创公司我们也需要这种东西。
1: 身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但对于影视创作行业，当面直接沟通仍然更有效率，而由此产生的聚集效应成为园区的优势。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告诉中国之声，
4: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数字文创的上下游企业已经覆盖了 IP 策划、美术设计、动画制作、视觉特效、配音混音、宣传推广的完整产业闭环，形成了特色的一杯咖啡距离产业生态。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左邻右舍就是合作伙伴。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天府长岛产业链上的一环。
5: 在这个园区里面，我们会认识好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因为 OPC 嘛，它其实还是创业者，创业嘛，毕竟是还是孤独的，所以提供这么一个园区，等于把孤独的创业者们都聚集了在一个场所，那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的同步有无。就比如说园区里边进来一些专门做出海的漫剧制作团队，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技术支持，这样的话能很亲切的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具，他们就给我们反馈，非常直接交流。
1: 不到半年时间，张凯的公司从两个人发展到六个人，他们也见证了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发展。
5: 人越来越多，提供的政策就越来越完善，园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和政府对接的一个窗口，毕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之前的一些相关政策可能会有点跟不上。比如说人工智能团队嘛，肯定要求的是首先是算力，那我们就把这些相关的一些算力需求对吧提上去，他们可能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算力相关的一些保障或者叫做补贴，就可以给我们打个3到5折。
1: 园区还定期举办茶话会等社群活动，促成园区内企业的日常协同。张凯在一次周五的茶话会上找到了合作伙伴。
5: 这个产品我们肯定是需要更多的从业人员来使用，当时好像周一提的吧，周五的那个活动，园区的负责人就把这个圈子里的做动漫的一些团队招募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交流。
6: 当时基本上来了有小十家吧，目前已经成为合作伙伴的已经有三家了。
7: 几个月间，不少数字文创从业者都来咨询天府长岛 OPC 社区的入驻事宜，要成为这里的一份子有哪些门槛，依托哪吒八仙爆款 IP 形成的产业热度，园区创业者与运营方又将怎样谋划发展路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云盛万象的陈斌杰，也是公司的创始人。我们公司定位于
1: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的 OPC 社区原创岛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冰杰的公司原本有70人的团队，涉足 AI 教育、数字文创等领域，他想把其中4到6人的精品内容制作团队搬到天府长岛，专注文化旅游行业的品牌内容创作和传播。
5: 天府长岛这个数字产业园，你看这里面诞生了哪吒、八仙，还有其他好多知名的公司都在这个地方。做文化创作的人，他还是需要比较一个安静纯粹的环境。
9: 这种近距离的产业协同感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是很难体验到的，好像大家都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就是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
1: 陈燕和同伴也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去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支持。
1: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园区还开放线上注册，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他们完全不需要到我们的空间，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然后也包括弹性算力。现在我们社区也正在计划打造一个订单中心，然后以订单为核心，再提供这些像弹性算力和 AIGC 工具的话，首先是依托我们园区数字文创这个生态，先收集和整合一些订单信息，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拓展园区以外的一些订单。
1: 众多的订单中，哪一单会是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对天府长岛的创业者和管理者来说，这是最近时常面对的问题。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这个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让这片土壤更肥沃。 CEO 刘颖介绍，
12: 去年还有申请一些，比如说我们参与的这个影视后期的制作，它有一些政策，就是比如说你达到多少额度会补贴你多少钱，也不少啊，就是按项目比例来的。
13: 那你们会把这个钱拿来干嘛？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是在运营里面。对，因为尤其是影视行业，现在发现哪吒有很好的票房表现，也会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说我也去创作一个好的动画故事、动画电影。你有的时候你难免也会担心你的票房表现，担心它的投入，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 像这样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正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 哪吒和八仙的场景原型之一青城山下，天府软件园青城园区引入天府长岛的原创岛 OPC 模式，成为联创园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园区会持续孵化出更多兼具文化内核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
4: 从大家平时大家工作感受中，哪吒在这个园区其他企业其实发展都非常不错，然后

0: 一旦消费者购买后出现不适，要求退款，商家失联或拒绝，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勇状。
1: 经营者以种菜、养花等生活化人设添加老年人微信之后，变更账号为保健品企业，隐瞒真实身份，降低老人防备，利用情感铺垫制造信任，放大焦虑，假借健康讲座实施隐性营销，诱导购买高价商品。
0: 在网游消费领域，不良商家利用 AI 合成游戏资料，虚构账号信息，诱导消费者提前确认收货后失联，或绕开平台监管，诱导私下转账，擅自更改活动规则，导致装备失效，无故封禁账号，且不提供申诉渠道。部分商家为显著公示抽奖概率，夸大活动奖励，诱导充值。值得注意的是， AI 服务争议显现，包括 AI 课程名不符实，课程内容、教学效果与宣传承诺差距大，部分商家过度炒作 AI 概念，夸大功能与使用体验，部分商家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默认自动续费。在上半年的投诉中，关于通讯产品的投诉纠纷也不少，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三包期内出现功能性故障，商家以人为进水、外力磕碰等理由推诿拒保，抬高检测维修收费标准，维权流程繁琐，举证难度大，新手机短期内发生电池异常发烫、屏幕无故黑屏卡顿等故障，蓝牙耳机音质不佳，无法正常连接。龚勇状。
1: 新机销售暗藏以次充好套路，部分商家将展示机或返修机翻新后冒充新机售卖，隐瞒使用痕迹、电池损耗等问题，以旧换新估价不合预期，线上预估回收价格较高，经实测核验后最终回收价长低于预期。此外，租赁模式隐患较多，部分商家利用零抵押、低月租吸收超前消费，但是实际支付总额远高于市场价，并且提前解约需要支付高昂的买断费。
0: 报告还指出，上半年家装消费投资上升，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产品品控存短板、货不对板时有发生、宣传的实木材质、高环保等级板材、实际交付存在规格降级、配件不符等问题、履约交付约束偏弱、逾期交付多发等。
2: 随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特点的新兴运动匹克球正在各地悄然走热。
3: 在浙江嘉兴秀洲区，首个公共匹克球场刚刚投用，由闲置篮球场改造而来，设公益免费时段与低收费模式，并计划推出面向市民的公益培训。
2: 从闲置场地到运动新空间，匹克球场的落地正成为基层盘活体育资源、丰富全民健身供给的一个缩影。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肖晕的报道。
4: 傍晚时分，浙江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二楼的匹克球场上，四片标准场地已经热闹起来。市民李军明刚刚打完一局，擦了擦汗说，这个新场地他已经连着来了好几天了。
5: 以前想打匹克球就只能去上海、杭州这些周边城市，现在家门口就有了，场地比较专业，收费也合理，人气旺，打球氛围特别好。
4: 过去这里还是四片使用率不高的篮球场，今年五月嘉兴市秀洲区启动改造，七月完成整体升级，如今变身为当地首个公共匹克球运动空间。清爽的场地配色、规范的划线分区，让这片闲置空间重新焕发了活力。嘉兴秀湖全民健身中心相关负责人于云涛介绍，目前场馆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6: 篮球场呢，我们是全时段的公益开放，匹克球场和网球场是计划8月份正式投入运营。我们计划正式运营之后是上午6点到9点是一个公益时段，我们是免费开放，9点之后到下午6点是低收费，40块钱一个小时，然后晚上6点到10点是60块钱一小时，再加额外的10块钱的灯光费。
4: 从闲置场地到运动新空间，盘活的不只是物理空间，更是市民的运动热情。不少运动爱好者已提前来打

0: 卡体验。市民雷先生说，这个场地填补了匹克球爱好者的空白，也降低了参与门槛。
1: 我觉得这个匹克球场地建得非常好，因为匹克球也是这几年比较亲民的休闲运动，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匹克球的爱好者提供了很好的运动空间。我觉得周边的配套也很方便，然后包括停车啊、交通都很便利，吃饭也很方便。
0: 为什么选择把闲置篮球场改造成匹克球场？在于云涛看来，匹克球的特点决定了它更适合面向大众推广，也更能激活场地使用效率。
2: 匹克球这个运动它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容易上手，上手比较简单，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年人，他都可以参与在里面，它的竞技性没有那么强。我们预计是9月份之后，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公益的培训，向社会群众招募，包括我们也会邀请一些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一些团建的活动，就是学习匹克球，参与匹克球的比赛。
0: 除了新增匹克球场，这次改造还同步增设了2片网球场，进一步丰富了场馆的运动功能。一个改造项目让闲置资源被重新激活，也让全民健身有了更多可选择的载体。从盘活闲置空间到提供普惠性服务，匹克球场的落地运营正在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提质升级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8月份以来，沿着副热带高压外围形成了一条强降雨多发的雨带，从西南再到东北地区，多地的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四川、陕西、湖北等局地甚至超过300毫米，而且在下雨的同时，不少地方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像吉林的白城昨天就出现了12级的雷暴大风。那目前来看，今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降雨的强度呢也会随之减弱，分布会更加零散。中央气象台今天也是将暴雨预警的级别由黄色下调至蓝色。今天在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是冰雹。那预计明天降雨的强度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像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极地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另外，今后3天在附带高压的南侧受季风低压影响，华南也有强降雨，其中今天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后2天海南依然会有强降雨，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雨天里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4: 好的，无敌。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6: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汴梁城外来了5匹战马，跑 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8: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4: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目前全国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河北、云南、贵州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今天至8月7日，暴雨区内黑龙江省蚂蚁河支流、东亮珠河、陕西汉江支流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思茅河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水利部今天8点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4.93%。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46.76%，比重上升5.92%。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夏令时永久化。另有消息称，特朗普还私下致电部分参议员，敦促他们支持该法案。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日前表示，特朗普最近曾致电要求他支持这项法案。肯尼迪说，他会支持通过，但参议院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反对声音。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阳光保护法案》。根据该法案，目前美国实行的夏令时将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2次转换。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在众议院通过后，法案将提交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5号通报，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座仓库因一架无人机坠落起火，一人受伤。据其介绍，俄防空部队在该州共摧毁107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有2栋公寓楼和2处生产设施受损。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课题是，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4号表示，美方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雪杰，当前美伊双方关于谈判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情况仍在各执一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各方的最新表态。
2: 好的。当地时间的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这一次谈判重点在于确定船舶安全通行路线，这一路线将兼顾两国的主权权利以及国家安全考量。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都取得积极进展，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在汇总后公布。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8月4号是表示说，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那么也是在当地时间的4号，卡塔尔埃米尔塔比姆斯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进行了通话。根据卡塔尔埃米尔宫4号发表的声明，塔米姆与特朗普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进展，特别是旨在缓解美国与伊朗紧张关系，弥合双方分歧，从而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创造有利条件的各项努力。塔米姆是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当地时间的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那么据了解，谈判主要是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都派出了技术代表团来参加。最后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当地时间的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且强调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也是在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说，目前加沙地带枪击以及其他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加沙对于平民而言仍然是不安全的。那么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说，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是必须受到保护的，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老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云锦。
1: 好的，王雪杰。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来看，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各方即便在几天之内达成妥协，恐怕也只是一个临时方案。
3: 最近几天媒体透露的几个方案都不一样。那么前几天伊朗透露说，跟阿曼之间要找到一个中间的航道，既不是靠伊朗领海的北部的航道，也不是靠阿曼这个领海的南部的航道，是要在中间找到一条新的航道，来双方共同管理那条航道。也就是说，最近说的这几个方案都不一样。总之是达成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很困难，因为长期解决的方案，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尖锐对立的，伊朗一定是要拥有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美国一定不让伊朗拥有管理权，伊朗一定要收费，你不管是叫他通行费还是管理费，美国呢是坚决反对收费，所以现在 正在讨论的就是说能不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方案，然后在这个临时方案执行的这一段时期，最多一两个月时期，美国和伊朗之间再来谈判一个长期解决的方案。
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提出一项世界杯商业权益的股权出售计划，引发全球足坛震动。欧足联公开宣布将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并要求因凡蒂诺辞职。
1: 尽管因凡蒂诺已经宣布放弃该商业计划，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愈演愈烈。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因凡蒂诺下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场风波给国际足联造成哪些伤害？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表声明回应，称有关报道纯属无稽之谈。国际足联主席近日并未致电美国总统，也没有联络美国政府任何成员。商业计划搁置后，因凡蒂诺争取2027年至2031年主席任期的前景也蒙上阴影。国际足联将在明年3月进行主席选举，如果因凡蒂诺坚持到那时，他需要获得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中的106票才能胜出。但他会不会更早被罢免，或者是否会像他的前任布拉特那样在反对声浪中被迫辞职呢？体育评论员李戈认为，
3: 威尔士和塞尔维亚的足协已经正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个人连任的这种支持，英格兰足总也准备进一步的跟进。那么更致命的是啊，根据国际足联相关的章程，只要有20%以上的会员协会，大概的数量就在43家左右，共同的要求因凡蒂诺辞职的话，就可以启动针对他本人的一个罢免的投票程序。那么目前来看，仅仅欧足联一家会员协会就有55个，所以他足以触发这一机制。
2: 李戈表示，从当前迹象来看，因凡蒂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但也并不能断言其下台已成定局。原因在于，因凡蒂诺手中仍握有一些关键底牌。
3: 尽管欧足联现在的反对势力比较强大，但是要想把因凡蒂诺赶下台，还需要在211个会员中争取到超过半数的投票权。那么这个在操作上的难度还是不小的。因为目前来看，各个会员协会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一些足协可能不愿意轻易的与因凡蒂诺彻底决裂。
2: 因凡蒂诺近日也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阿联酋、卡塔尔和摩洛哥等会员协会的支持，他们对因凡蒂诺撤回有关商业提案表示欢迎。摩洛哥足协还特别肯定了因凡蒂诺在非洲推行的足球发展计划，并重申将继续支持和信任因凡蒂诺。英国广播公司体育记者丹·罗恩认为，相比罢免危机，对因凡蒂诺而言，更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
4: 我认为或许潜在的更重大的威胁是法律行动。在欧足联给国际足联的法律信函中，点名了一些高级官员，并警告他们不得销毁与这起风波有关的证据。而且我认为未来几天还会有更多此类策略。参与反抗的消息人士已经明确表示，就他们准备采取的行动而言，已经没有回头路，除非因凡蒂诺下台，否则今后不会有任何合作。所以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逐步加大压力，他们想现在就动手，他们希望他下台，而不是眼看着事态进一步扩大。
2: 分析认为，未来几天围绕着国际足联领导权的博弈将进入到最关键的阶段，但这场风波暴露出世界足球治理中商业利益、政治角力与体育精神之间的复杂矛盾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因凡蒂诺个人的去留。李戈表示，
3: 首先一点就是国际足联的公信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多个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弹以及世界杯是非卖品的强烈呼声，就表达了国际足联目前在广大会员协会心目中的这种权威性已经动摇了。那么这种信任上的流失是国际足联最宝贵的无形资产这方面的损失。 那第二，这起事件彻底暴露了国际足联内部治理机制上的缺陷和不透明。这种单方面强推重大改革的做法，不仅激化了各方面的矛盾，也让国际足联的决策机制备受质疑。第三个，就是这起的风波加剧了国际足联内部的阵营对立与政治撕裂。以欧足联为首的反对阵营和以因凡蒂诺领导的国际足联高层几乎是撕破了脸。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使得未来在世界杯扩军、赛事改革等相关重大议题上的合作变得异常的艰难啊，也让足球界陷入到了一个深深的分裂之中。
0: 八月以来，热浪席卷全球多地，欧洲、北美、中东及东亚多国气温刷新历史记录，相关国家纷纷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英国气象局三号援引初步数据表示，七月英国降雨量仅为常年均值的35%，其中英格兰南部创下自1836年开始统计以来月度最干旱记录。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八月三号更新的气象警报信息显示，热浪在美国西部部分地区持续，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部分地区处于极端高温警报下。美联社报道，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八月一号气温一度达到46摄氏度，创下今年新高。埃及气候变化信息中心近日发布警告说，自八月初起，埃及将迎来新一轮强热浪。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大开罗地区等地最高气温预计将升至41至44摄氏度，南部上埃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多地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

0: 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共同社报道，三号日本九州地区多处出现40摄氏度以上酷暑天气，福冈县太宰府市和佐贺市分别测得40.2摄氏度和40.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此前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1: 持续的高温天气近期也在席卷加沙地带，让当地本就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雪上加霜。数十万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正在简陋的帐篷中承受极端高温与恶劣居住环境的双重考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2: 近期盛夏飙升的气温将加沙地带数十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所居住的临时帐篷变成了闷热难耐的蒸笼。因材质关系，简易帐篷密闭性强，通风性差，白天蓄积的热量在夜间也无法散去。当地民众被迫在窒息的高温环境中艰难度日，日夜饱受酷暑折磨。战乱还摧毁了加沙的基础设施，民众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降温解暑。来自拉法的流离失所者艾达·阿布·哈迪沙讲述了帐篷内的极端困境。
3: 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们根本没法待在帐篷里。我们的帐篷是尼龙材质的，还破了洞，处境十分艰难。我用纸板扇风，或者用水给孩子们降温。每天我和孩子们都围着一桶水，我泼水帮他们解暑。
2: 艾达·阿布·哈迪沙进一步表示，酷暑之外，他们还要面对物资匮乏、蚊虫肆虐、卫生恶劣等多重难题。
3: 孩子们身边连一台风扇都没有，我们夜里根本睡不着，就这样熬一整晚。除此之外，蚊虫到处都是，我们的处境糟糕透顶。我只希望局势能早日好转，我们能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摆脱这样的生活。
2: 持续的高温进一步放大了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当地清洁水源、电力资源极度短缺，难民营地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堪忧。高温天气极易引发脱水、中暑，同时还大幅提升了皮肤病、腹泻等各类疾病的传播风险。多家援助机构发出预警，当前的恶劣生存环境已严重威胁加沙流离失所民众的生命健康。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战争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最基础的生活物资如今都成了奢侈品。
4: 高温让人难以承受，孩子们只能整天泡在储水容器里降温，我们买不起风扇，全靠一点清水勉强支撑，很多时候甚至连水都找不到。战争爆发前，我们住在自己的家里，有风扇，物资也充足，而如今我们处境艰难。
5: 我们已经在这种环境里熬了近3年，冬天难熬，夏天更是度日如年。我们没有燃气，没有风扇，连照明用的电池都没有。
2: 流离失所的加沙民众表示，以色列几乎每天都在侵扰这片土地，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还在不断恶化。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7: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巴西总统卢拉通话讨论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批准乌国家安全局新的对俄行动计划。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8: 据克里姆林宫4号消息，普京与卢拉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各领域双边关系交换意见。普京对卢拉推动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努力表示感谢。两国元首确认，俄罗斯和巴西在全球议程的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持有一致或相近立场，同意继续在联合国及其他多边合作框架内保持协调。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通报称，当天听取了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波克拉德有关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汇报，批准了新的对俄行动计划，并批准进一步推进该机构内部整顿，清除那些为自身利益而非为乌克兰利益。

0: 工作的人员。泽连斯基四号在其晚间例行视频讲话中表示，当天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与美方的协调工作。他表示，乌方每天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代表保持联系。在此前华盛顿举行的会晤中，乌美双方讨论了如何创造新的条件以实现真正的外交突破。乌方正努力推动相关安排落实。他还表示，乌方将为各种形式的会晤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四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约60艘舰船参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通报说，此次军演旨在检验各单位指挥人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以及执行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共有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机，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参加演习。通报还说，太平洋舰队兵力已经向指定海域移动，扫雷舰艇编队、搜索突击编队、导弹快艇突击编队及以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为首的舰艇突击编队已经开始执行任务。
3: 海洋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黄色警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明两天东海东部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海浪预警级别为黄色。与此同时，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8到4.2米的大浪到巨浪，东海西部和巴士海峡有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受今年第14号台风金鱼的影响，南海中部浪高2.3到3.3米。近岸城市海域方面，浙江的宁波、台州海域受到东海浪区波及，浪高1.7到1.9米，建议远离岸边游玩。三亚海域浪高1.7米，也需要留意。航线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2.5米，上海到普陀山航线浪高2米，都不太适宜乘船出海。那台风正在靠近，东海浪区还会持续发展，提醒海上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沿岸居民远离岸边。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4: 嗯，好的。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弹射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0: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15: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济930，就像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15:00-16:00档的听见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

0: 河北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0，0943612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剧院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进货是网购续纠纷，能要求三倍赔偿吗？情感心想改变美丽极限。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是用消费者群体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赔偿性，合理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网

2025年马村区居民范某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销售，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于是与直播商家联系，商家向范某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范某向商家支付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后，范某又支付了488元货款，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

3天后，快递员送货上门，范某当场开箱验货后认为货不对版，电动飞行玩具仅99个，其余近1000件产品均是塑料玩具和厨饰品。范某选择拒收货物，并与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清单发货，不存在欺诈行为，且退回的货物有部分损坏，不同意退款。双方争执不下，范某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

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说，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二是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

陈婷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本案原告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此外，经核查，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

0: 什么？是我错，
1: 没能够爱。法院审理后认为，范某购买涉涉案的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物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故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鉴于范某已向商家支付了688元货款，拒收货物并将货物退回给商家，商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收到的货存在损坏，支持原告退回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
0: 太阳一定就快出现。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
1: 本案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进货式网购纠纷。陈婷说，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人群应注意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维权依据会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坑，网贷可以七折还，表面省钱了却涉嫌犯罪。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万元。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

0: 庭审中，吴某自认虽然不知该生户代为偿还网贷的款项的具体来源，但通过聊天得知款项与网络犯罪活动相关，来路不正，但面对逾期还款压力，为贪图优惠，其最终还是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先将自己的网贷代还账户订单发给账，双方商议确定好实际需支付的还贷金额后，对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网贷欠款，最后吴某确认收货，完成整笔交易。
1: 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
0: 后经查实，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在浏览不良网页时被电信诈骗分子诱骗参与虚假投资，被骗金额中有4万余元经由线上渠道转入吴某的网贷还款账户。换言之，吴某的网贷还款最终来源于电信诈骗。吴某明知还款款项涉及电信网络犯罪，人主动提供自己代还网贷账户，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提供帮助，最终从中非法获得还贷优惠金额10000余元。

法院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被告人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以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案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消费者应杜绝盲目超前消费，平台需强化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筛查，消费者应理性使用网络信贷产品，树立正确消费观，量力而行，杜绝盲目超前消费，从源头避免贷款逾期，若出现还款逾期，保持冷静理性心态，还款或协商还款仅通过信贷平台官方渠道办理，坚决不信打折还贷、低价结清、代办减免欠款等陌生信息，切勿因贪图小额优惠急于还债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违法活动，不仅债务无法免除，还面临刑事犯罪风险。

平台应加强交易风险甄别，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等违规引流涉诈信息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账号依规处置，开设站内普法，提醒平台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合规使用服务，同时严查异常贷款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部门，共同维护网络交易环境安全。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河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事故概况：2024年8月27号，行政执法部门对某食品公司安全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2条款。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

出令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行政执法部门对该公司罚款3000元，对公司负责人赵某罚款1000元。

0: 专家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
1: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0: 或者占用封

壁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门口疏散通道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责令限期整改，处5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该食品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据本条对其进行处罚。

0: 声。
1: 在暑假期间呢，很多双职工家庭都想给孩子们找一个既安全又能有个丰富体验的托管班。
2: 嗯，
1: 而在南京市江宁街道七凤社区，由社区合伙人开办的公益暑托班，让托管难的问题在家门口迎刃而解。
2: 开班的合伙人其实都是社区里的热心居民、技能达人，通过社区推出的微创新民生项目加收益反哺机制孵化便民服务项目机制，孩子们的暑假有了让家长们放心的快乐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3: 暑假已过半，七凤社区七又三分之一居民创新工作室里开设的暑期托管班依旧热闹，古筝课、写字班课表排得满满当当。这些惠民课的授课人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公益合伙人。在这里教授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4: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现在我们大概每一个星期在社区提供了四节课，有琵琶课、声乐课、吉他课。音乐课上完，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整个状态很开心的，所以说每一年我都会联系社区开这种班，兴趣班类的一个活动。
3: 七凤社区是个年轻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就挖掘了近200名公益合伙人，组建了6支特色志愿队伍。
5: 2025年的7月份，我们成立了七又三分之一创新工作室，我们包含了1/3的社交、1/3共创、1/3慈善，让我们的居民呢，在我们的一些邻里活动中有了这样的社交。在社交中，我们精准地挖掘了一批我们的仁人志士，参与到我们社区的共创中来。比如我们的陶笛、书法、声乐，我们是一些公益加低价收费的形式。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3: 暑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
6: 起初是折磨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书法课啊、手工课啊，我认为都是基础，是折磨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书法课啊、手工课啊，我认为都是从细微处为居民社区来搞起的。
3: 有了人，有了空间，有了机制，七凤社区精准对接居民需求，陆续推出七宝宝、邻里厨房等便民服务载体。从暑托班到邻里厨房，既能发挥居民所长，又增加了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9: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多商家会把线上店铺的日常运营全权或者是部分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团队来进行打理。商家呢就负责产品供应和发货，代运营商团队负责让店铺在线上火起来。
1: 不过在实际的经营过程当中，为了更快让网店火起来，有的代运营商帮助商家虚构交易提升排名，那这样的行为需要承担怎样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了相关典型案例，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早在2021年2月，原告代运营商就与被告平台签订服务商合作协议，约定由原告在指定区域为入驻商户提供门店托管运营、营销策划、数据分析等服务，并遵守协议附件及平台规则，缴纳保证金50,000元。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副庭长季宇凤介绍，
3: 被告平台的服务商行为规范明确禁止协助商户炒作评价、炒作流量、刷单等违规提升星级排名的行为，并约定平台可视违规情形扣除保证金、收回后台权限以及清退服务商。那么有关诚信经营和违约责任的条款均以加粗方式列示。
2: 合作期间，原告代运营商为帮助商户提升榜单排名，安排账号购买并核销没有真实销售内容的低价团购项目，这样的操作让原告代运营商受到一系列处罚。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李凌云介绍，
4: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是认定原告代运营商通过组织虚假交易，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0,000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0,000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费。
2: 涉案协议以及行为规范是被告平台预先拟定并重复使用，其中关于诚信规则及保证金扣除的内容确实属于格式条款，平台尽到充分提示说明义务了吗？季宇凤说，
3: 在案证据显示，平台已经以加粗方式做出了合理提示，并且虚假交易、刷单炒信原本就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原告代运营商作为专业商事主体，对此应该有充分认知。相关条款没有不合理免除平台责任、加重服务商责任，或者说排除服务商主要权利，应认定合法有效。
2: 对于代运营商帮助其他经营者虚假交易、提升排名的行为，法院也给出了否定的评价。李凌云说，
4: 法院认为原告代运营商的行为直接落入协议约定的严重违约情形，损害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消费者知情权和诚信商户的公平竞争机会等等。那么结合违约性质、过错程度以及平台商誉受损程度等，扣除50,000元保证金并没有明显的过高或者显示公平的情况，所以法院判决驳回原告代运营商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也已发生法律效力。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张希娟强调，真实交易、真实评价和真实流量才是平台代运营活动的基本合规边界。
5: 平台交易量、用户评价和榜单排名是消费者决策、商户揽客及平台配置流量的重要依据。代运营商通过虚假团购、刷单、炒信、制造虚假数据，会误导消费者，损害平台信用体系，并挤压诚信商户的竞争空间。本案明确将此类数据注水的行为认定为违约，不受法律保护。
2: 平台规则具有格式条款属性，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强调，格式条款并不当然无效。
6: 平台已对重大责任条款履行合理提示义务，且不存在不合理免除己方或者加重对方责任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其效力，也支持平台依约清退违规服务商，扣除合理履约保证金，为平台建立透明、合理、可预期的治理规则提供指引。数字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 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
1: 和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变化就是体检报告当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了。那这项调整的用意就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另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接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那新规给劳动者带来哪些升级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延军的报道。
8: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

0: 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的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奇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2: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0: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
1: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2: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
1: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3: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 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

0: 常见货。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4: 姚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副高小幅度西伸北台，副高南侧的台风和其他热带低脂系统活动导致向我国的水汽输送呢有所减弱，但是副高边缘能量条件较好，从华南西部到西北至东部、东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同时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这两天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那么像陕西、湖北、湖南西部、云南、黑龙江等地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尤其是陕西南部强降雨持续，而且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具有极端性，再加上地质条件脆弱，致灾风险上升。河南、湖北等地需要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从辽宁到广东一带仍然是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但是后面随着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从周五开始，辽宁的高温闷热会率先缓解，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左右，黑龙江吉林一带的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25度上下。从周六起，京津冀到江南一带的高温也会逐步消减，闷热感减轻。像济南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还会有38、39度，但是周六周日会降到34度左右。北京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有35、36度，周五呢会退出高温行列，周六日会降到30度附近。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一斌。
3: 嗯，好的，感谢吴迪。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插座，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插线板，如果发现电线发黄、发软、发热，插线板出现松动、焦味，立即停止使用并更换。离家或睡前务必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拔掉插头，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科学用电才能安心度夏。
6: 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答记者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41条规定，为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商务部可以自行或者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就对外贸易中有关国家安全利益的事项进行调查。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本次调查内容为评估相关装有外国系统软件的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对我国对外贸易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调查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对象的进口情况、进口产品、技术或服务对国家安全利益影响、国内需求情况、进口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国内产业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水平、相关外国政府政策和措施对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影响等。下一步，调查机关将依法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益关系方权益，根据调查结果客观公正作出裁决，坚决维护中国国内产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我国处于七夏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月5日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说，该油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此次行动是落实胡塞武装此前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实行以封锁对封锁战略的一部分。巴西政府8月4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当天撤销巴西驻美国大使签证的决定，指出美方提出的2项理由均不成立。美国媒体4日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为防范台风白海豚，福建撤离位于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和闽东渔场的海上渔船。截至今天12点，应撤离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福建省正加强避风船舶的安全管理和核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6: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2: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神舟21号成组举行见面会，利剑21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

0: 还会聚焦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开始再次下调，给暑期出行带来哪些新变化。
1: 打破只涨不跌潜规则，江苏多地小区物业费下调，最多打六折。存量时代，物业如何以价换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康复之后第一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那么利剑21乘组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接下来呢，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你好。
3: 嗯，你好。
0: 嗯，请介绍一下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完成了哪些突出成果？
3: 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呢，三名航天员呢其实状态是非常好的。那么在现场呢，我也了解到他们确实是从整个的这次太空经历来说呢，是完成的成果非常丰硕。那么他们这个任务呢，是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那么在轨期间呢，乘组是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的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之下呢，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另外呢，就是值得一提的是，乘组在轨的期间呢，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垂直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也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那么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呢，指令长张璐也坦言，他们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也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张璐的录音。
4: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嗯，绵绵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三名航天员在见面会上还分享了哪些特殊的体验。
3: 三名航天员今天在见面会上的状态都特别好。那么我也了解到，首先从他们本身的这个分享体验来说的话呢，还是要在下一步才能就是进一步的更好的工作。那么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人员也介绍说，在航天科研人员的照料之下呢，现在神舟21号乘组的身心状态是非常好的，像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到了飞行前的水平，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在完成任务之后，这个还要进行健康评估，然后最后呢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现场呢，航天员张璐呢就分享了一个关于他太空苹果的故事。那我们还记得张璐在返回地面的时候，他给大家展示了一个手里拿着的苹果，他出舱的时候，这个苹果呢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那他在今天呢也揭晓说，苹果呢其实是空间站的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那么神舟15号任务时候呢，他曾经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乘组之间的温暖情谊。那他在现场也跟我们说，在这个杜清明过生日的当天，很惊讶的这个收到了他的这个苹果，还问他为什么又不是发苹果的日子，为什么会有苹果。那么张璐说，生日快乐，用这样的一句呢来见证更多乘组之间的温暖情谊。那么对他们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呢，张璐展示的苹果其实更多承载的是平安的寓意。那返航之际呢，他特意带了一枚这样亲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也是寄托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那么像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呢，他有一段特殊的这个航天缘分。在成为航天人之前呢，他曾参与到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那他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那么现在呢，他能够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他在

0: 长呢一直在跟我们说回家两个字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呢，就是210天的超长驻留呢，无非是以淬炼二字来概括他自己的自身收获。那么他在回答中国之声提问的时候呢，也说他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包括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布能力。那么另外呢，他特别说到了他在上天之前带了一个小小的向日葵，那么这样的一个向日葵呢，实际上是跟他女儿的小葵的名字是很类似的，就是很相似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向日葵呢，其实也让他们整个航天人乘组呢，在太空中有了更多生活的乐趣，也让他们能够像一个这个向日葵像一个小小的时钟一样，让他们能更多的体会到地球上的那些温馨和温暖的时刻。整个的这个见面会呢，给人感觉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也期待他们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闫玲。
1: 好的，张绵绵。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在调整之后。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40元的燃油附加费。现在正是暑期出行的高峰，那这笔跟我们出行费用息息相关的燃油费定价机制是怎么制定的呢？今年暑期出行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咱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今天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这次下调恰逢暑期出行旺季后半段，对广大旅客来说，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出行成本明显降低。但也有消费者可能疑惑，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其实，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日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钟山介绍。
5: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4: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已经多次调整，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航空旅游消费热情。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随着支线航线的不断丰富，小机场撬动了更多人生第一次飞行。今年暑期前半段，人生第一张机票飞往3线及以下小城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0%，不少人的飞行初体验留给了小机场城市。
6: 8月第1周的周末，也就是8月8号和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呢，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那从人群来看，19到22岁的群体以20%的机票预订增幅领跑。与此同时呢，60岁以上的银发族游客增长显著，倾向于带娃隔代度假或前往气候宜人的目的地开启康养旅居。
4: 福州航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贾小海介绍，今年暑期旅客出游偏好更加清晰，避暑康养、长途深度游成为两大主流方向。
7: 暑期避暑康养出游，像海拉尔、贵阳、昆明等都是国内经典夏日避暑的目的地，整体气温凉爽，7-8月保持高客流、高客座率。第二是长途深度游，像乌鲁木齐、阿克苏、敦煌这些城市，满足了 旅客暑期长途跨省深度游的需求，航线客流表现十分亮眼。
4: 不少航司也持续保障热门航线运力，优化旅客出行服务，为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更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体验。山东航空公司商务委员会业务经理江寿涵表示，
1: 那么山航呢，是新开辟了济南到海拉尔、济南青岛到延安、济南青岛到石河子、青岛到哈密、烟台到扬州这些地方的直飞航班，面向中转的旅客呢，升级了经鲁飞的通程登机服务。在国内67个航点呢，经山东中转的旅客，现在是可以享受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的服务。最短的衔接时间呢，仅仅是有70分钟。那么这样通过一些供给侧的利好的增加呢，让暑期出行的旅客真正能够享受到实惠还有便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小区的物业服务。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高低，包括这个物业费收的高低，一直都是备受住户的关注。那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了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的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来争夺存量小区。
3: 降价当然是好事，但是降价的同时服务质量还是得上去才行啊！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呢，未来物业服务怎么在质价匹配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的节奏，加快转型的步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15: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知名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6: 就会便宜点好了，
17: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18: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5: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19: 降费确实大环境这样嘛，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20: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19: 对，双向奔赴嘛，反正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5: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19: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20: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19: 是的。
15: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6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

0: 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5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1: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然后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卫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0: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2: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3: 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体坛，来关注闻所未闻，讲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计划在今天在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召开一场紧急危机会议。说是国际足联的紧急危机，我觉得不是说是他个人的紧急危机，因为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因凡蒂诺可以说是众叛亲离。在核心管理层内部，国际足联全球发展总监温格和秘书长格拉夫斯特罗姆都表示事先对于前进计划毫不知情，并持批评态度。同时，英格兰、威尔士等足协也已经撤回了对其连任的支持，连重要的盟友沙特到现在也没有表态支持。一周之前啊，因凡蒂诺是谈笑风生，一周之后他所掌握的国际足联核心管理圈层恐怕真是要强弩灰飞烟灭。有媒体爆料说，在出售世界杯股份计划被和盘托出之前，其实因凡蒂诺已经获得了211个会员协会当中200个以上的支持承诺，他在明年的国际足联主席改选当中的连任几乎不存在悬念。一瞬间权力怎么就成了纸糊的了呢？约旦足协主席阿里本侯赛因王子近期的公开吐槽，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看到事实的冰山一角。阿里王子在 X 平台上发布的声明表示啊，去年12月参加阿拉伯杯以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球员的奖金，这是国际足联自己主办的比赛啊，我们的球队进入到了决赛，奖金到现在还没有到账。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却吹嘘他们拥有数十亿的储备金，直到世界杯期间，有人口头告诉我，如果我支持因凡蒂诺将大大有助于解决我们足球的困境。阿里的原话是，这无异于敲诈勒索。成立新赛事，引入外部资本，设立丰厚奖金，这是因凡蒂诺上任之后的一套组合拳。就拿阿里提到的阿拉伯杯来举例子，最早呢，它是始于1963年，最初这场赛事是由阿拉伯足球联盟举办的，后来就中断了，直到2021年，国际足联接手并把它重新包装成了 FIFA 阿拉伯杯。2021年复办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奖金池据报呢是2550万美元，2025年奖金更是飙升到了创纪录的3650万美元，其中冠军就可以获得715.5万美元。这事表面上看是件好事儿，但对于由西亚人控制的亚足联来说，未必，因为这个赛事是绕过了亚足联，直接由国际足联主办的，这也就相当于削弱了亚足联的存在感，未来就可能削弱亚足联的权力。无独有偶啊， FIFA 还绕过亚足联办的一个 FIFA 东盟杯，也叫东南亚杯，为了吸引球队，他们开出了丰厚的条件，首届赛事的总奖金池预计呢是超过了400万美元，其中第一级别冠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远超原来由东盟足联举办的东盟杯的冠军奖金30万美元。此外呢，每支球队只要出场就会获得12.5万美元的出场费。咱们中国队也被邀请了去参加这个首届 FIFA 东盟杯。国际足联在和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

0: 中的时候曾经承诺参加我们这个比赛，哎，不只有东南亚球队，还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对手。不过后来这些都没有落地，对于需要更强练兵对手的中国队而言，咱们也就没有参加这个比赛的道理了。朋友们，别忘了还有玩的最大的世俱杯。在因凡蒂诺的嘴里，世俱杯的总奖金额高达10亿美元，小组赛赢一场200万美元，平一场100万美元，进入到淘汰赛层层加码，最终的冠军可以额外获得4000万美元。理论上，一支欧洲豪门夺冠，总奖金额可以高达惊人的1.25亿美元。因凡蒂诺当时就高调宣称 FIFA 不会从中留一分钱，所有的收入都分配给俱乐部。我今天刚刚看到了一个马卡报的爆料，说参加了2025年世界杯的欧洲俱乐部至今还没有收到 FIFA 承诺的任何奖金， FIFA 甚至连参赛费都没有办法及时兑现。看出来了吗？因凡蒂诺的套路是包装一个新比赛，承诺一个高奖金，再把奖金当押金直接兑换成了自己连任的政治筹码。可以说国际足坛苦因凡蒂诺久矣，当前进计划被推翻，各国足协甚至可以说是各位债主纷纷发现，呵，原来你也拿着空头支票的。契约和信任是把玩家留在权力游戏牌桌上的吸铁石，我看如今啊，因凡蒂诺这张桌子已经失去了吸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大家吗？我来了啊。
1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日，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商务部发布关于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近期，美国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犯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协助支持美国涉疆非法制裁，性质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3条、第4条、第6条、第9条、第10条、第15条，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第3条、第5条、第8条、第10条规定，中方决定将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并采取以下反制措施：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新增展项《筑梦星辰》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本周起正式面向观众开放。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自伊朗方面获悉，有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伊朗与阿曼的相关谈判仅涉及双方就船舶通行秩序进行协调，与美国无关。知情人士同时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存在伊方所称的违规行为，即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当地时间8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承认，在上月约旦河西岸泰勒村发生的一场导致多人死亡的冲突中，由于以军现场兵力部署不足、形势研判失误以及医疗救护不力，导致事件处置严重失当。调查证实，此次引发冲突的数十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徒步活动事前并未得到军方的协调与批准。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强调说，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此刻提示，这两天我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气象专家介绍，本轮北方桑拿天的形成主要是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东退，本轮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5: 伊朗称美方阻挠其与阿曼谈判，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协议尚未达成，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两日内重开。
4: 欧盟向西班牙提供援助，加强修达外部边界管控。欧洲非法移民问题为何始终难解。
6: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各方表态出现了分歧，谈判进展和最终结果仍存在不确定性。当地时间4号，伊朗与阿曼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安排展开谈判。伊朗称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
4: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参与了相关对话，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表示，美伊可能在4号或者5号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4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美伊局势通电话，强调应继续坚持对话，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塔米姆还呼吁各方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的共识，支持旨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倡议，以促进地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4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安萨里称，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分析认为，美伊之间呈现出的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上是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典型表现。
8: 美国这样做，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啊，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 同时呢，它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如果谈判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
7: 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四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8月4号，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不出所料，这份新版白皮书老调重弹，继续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再次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并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的企图。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9: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10: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9: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10: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9: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在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10: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风波。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上周总共有大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大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到摩洛哥。
5: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左右。总台记者廖军华也赶到了休达，当地现状如何？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2: 我身后的铁门就是边境通道之一，现场执勤的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工作人员告诉我，前几天大量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就是通过这里返回摩洛哥的。如今现场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地上仍然散落着不少垃圾。一名非法移民表示，
13: 我们想去西班牙本土工作，在摩洛哥找不到工作，我们想去西班牙工作，游过来很困难，一度我觉得自己要淹死了，有些人游着游着就没了。
12: 在休达市中心可以看到，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也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
11: 当地时间四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的报道。
14: 会议结束后，欧盟内政理事会发表声明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经休达进入西班牙的非法移民将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其他欧盟成员国。与会部长一致认为，申根区不是当前移民危机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并一致支持落实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主张进一步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严厉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同时通过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等机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不过，尽管欧盟各国一致支持加强外部边境管控，打击人口走私和加快遣返非法移民，但围绕责任分担、边境管理权限以及未来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成员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休达危机也使原定于今年10月欧洲理事会重点讨论的移民议题提前升温，成为当前欧盟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之一。各成员国在解决移民问题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着手研究新的移民应对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局权限，但相关改革涉及更多共同预算投入和成员国边境管理权限调整，未来能否形成统一方案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5: 那么非洲、欧洲的非法移民问题为什么始终难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休达移民危机背后原因复杂，既有其本身的独特性，也有欧盟层面的深层根源。
15: 尽管今年已经落地了新的这个欧盟里面庇护公约，但事实上来讲它的落地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呢大家都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说呢都希望把一些非法移民挡在自己的这个境外，那实际上呢这就让欧盟内部的这种流通性啊，或者这种申根制度的这种自流动这个原则呢受到了一个根本挑战。所以这里边涉及到了不光是移民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欧洲异化的

0: 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天气的详细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3: 野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白天随着水汽条件减弱，降雨的强度呢也随之减弱，分布更加零散。那预计明天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但是像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然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或是雷暴大风。另外，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受到季风低压影响，华南地区也有强降雨出现，其中今天广西东南部和中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有大到暴雨，海南岛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那明后两天海南依然有强降雨，部分地区的累计降水量会在300毫米以上。同时在陕西中部和东部、云南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陕西中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而在附带高压的影响下，今天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天气闷热，并且呢夜温高，暑热全天无休。我们预计未来三天会有冷空气从贝加尔湖一带东移南下，东北多地的闷热天气呢会陆续结束。比如哈尔滨、长春这周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3度左右，沈阳也会降到27-28度的样子，凉爽即将到来。而在更南一些的地方目前还不明朗，要看台风白海豚的路径。如果台风西行登陆华东进入内陆，高温呢会减少，但是如果台风近海北上，华东的高温可能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远林，
2: 感谢吴迪的介绍。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截至水利部4号会商情况，全国仍有16条河流维持超警。受到暴雨影响，明天松花江支流等部分中小河流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超警洪水。
2: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明天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
4: 明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祭火大典将于6号晚间进行，同步推出龙舟赛、摇滚音乐活动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2: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4号开启，按照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4: 体育方面，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明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此役保持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头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

0: 而是 B 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
3: 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4: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5: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6: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

0: 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它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 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
10: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1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

0: 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0: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

0: 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书香伴暑假，志愿暖人心，靖远县图书馆掀起暑期阅读热潮；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

0: 中心，第三届百合杯少儿三 v 三篮球比赛顺利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靖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静心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靖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少儿三 v 三篮球比赛顺利举办，为持续推进体教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夯实县域群众体育发展基础。8月2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三 v 三少儿篮球比赛火热开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运球、突破、投篮动作流畅利落，配合默契十足。攻防转换间，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扑救，每一次精准得分，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队员们秉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扎实的篮球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此次少儿 3v3 篮球比赛的成功举办，是靖远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立足体教融合、全民普惠的发展思路，不断丰富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全民健身特色品牌，让体育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幸福靖远建设。 靖远刘春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盛夏七月，瓜果飘香，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的千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各列优质桃果错峰接续成熟，梯次采摘周期长，果品品质优良，特色林果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走进刘川镇南山尾村桃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沙土土壤，充足的日照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种植的桃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口感香甜，具备得天独厚的品质优势。作为刘川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核心区，南山尾村聚焦优质桃产业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稳步提升果品质量与产业竞争力，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刘川镇南山尾村特色桃产业已形成品种多样、错峰上市、品质优良的发展格局，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和悠长的采摘周期，持续打响本地鲜果品牌。小小仙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盛夏景致，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刘川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同步推广休闲采摘、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桃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

0: 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李柱一到王庆的宫门口，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呢？王庆身边有个贴身太监，这个太监一听说李柱有事儿要找王庆，他对李柱就说了：“李道长啊，你先等一等，这两天咱大王特别的忙啊。”他特意嘱咐我说，不管谁来见他，必须得先通禀一声。您呐，先等一等，我看看他有没有功夫啊。李柱心里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还让我等一等，那好吧，你赶快跟咱大王说，就说我有急事要找他呀。可没想到这个贴身的太监去了老半天没出来，这怎么回事啊？他心里就犯上合计了。李柱等了一会儿，一合计，不行啊，我不能老在这儿等着。正好看见旁边有个侍卫，他平时跟这个侍卫关系也不错。李道士上前就问这个侍卫：“我说这位侍卫啊，你也知道我经常来找咱大王，咱大王最近忙什么呢啊？刚才我让那个贴身的太监给我进去通禀一声，告诉我有要事要跟大王说，可这么半天他也没出来呀，到底咱大王在宫里边忙活什么事儿呢？”这侍卫回头是前后左右看了一会儿，现在跟前啊还真没有外人。李道长，您不知道，眼下咱大王跟段娘娘打的是不可开交啊。啊，这王后段娘娘跟咱大王发火了，这两口子打仗还能动真格的？要说两口子发生点口舌，拌几句嘴，或者是你骂我几句，我再跟你喊一通，无非就是打打嘴仗，绝不能动肝火啊。这两口子打仗哪有动真格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这两口子打仗啊，没有隔夜的仇，在气头上谁也不让谁，过了气头啊，一会儿两口子就好了。可今儿个这个侍卫趴在李柱的耳边说了这么一句：“道长，您不知道，这回呀，他们两口子可动真格的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到底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段娘娘吃醋了。这些日子有好多个花枝招展的小女子过来陪咱大王，这段娘娘能不吃醋吗？”李柱听到这儿，心里就合计：“咱这大王眼下这么个形势还有闲心？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女人身上做文章？赶快得安排安排下一步的事儿啊！您还这么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恐怕这好日子可就不多喽。眼下宋江领着兵马气势汹汹的过来了，梁山的战将又十分的勇猛，可大王您还天天让这些美女陪着你吃喝玩乐，你可真有闲心呐。”就在这功夫，有个内侍从里边出来了，李固赶紧呐迎上前去：“大王那边解决完没？”“什么事解决完没？”“啊，就是其他的事儿啊。”“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大王啊，让您呐在这等着，他马上出来召见您。”“好吧。”李柱耐心的就等上了。功夫不大呀，这个淮西王王庆在一些宫娥才女的簇拥下，还带着几个贴身的卫士来到了殿前，这把大殿就升起来喽。王庆还真挺能摆谱，今儿个你看表面上他装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其实内心里边说不上怎么想的，怎么说呢，那脸是青一块紫一块啊，这肯定是被娘娘是连掐带拧，把这脸弄得是伤痕累累啊。李柱就得装啊什么也不知道，来到跟前 给大王就得行了大礼。李道长啊，咱都老朋友了，不用客气，赶快平身吧。李道长啊，你这次来见本王，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1: 大王啊，眼下情况对咱们非常不利啊，宋江领的人马已经杀过来了，把怨州也占了，把山南州也给攻破了
3: 啊。宋江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大王您还不知道？我听说咱们好像取得大胜了，把他的粮船都劫了。
3: 大王啊，那是人家的计策，人家的粮船呐、是假的，里边装的不是粮食啊，都是刀枪器械呀。宋军的将士就藏在这船舱里边，进到城里边，他们在船舱里边就出来了，很快就把咱的山南州城给占领了
1: 啊。王庆知道眼下这情况啊发生变化了，
3: 弄不好自己好不容易攒的这点家底儿啊，就得被宋江他们给抢回去呀、
1: 这可怎么办呢？他急得是团团转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3: 李肃赶快就给他出主意，我说大王啊，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分兵抗敌呀？
1: 对对对对对，咱们呢应该立即派兵马前去增援。
3: 哼，宋江不过是一个草寇，竟敢这么猖狂，我看咱们应该这么办。
1: 他要怎么办呢？他下了一道令，让都督杜管带领战将12人，兵马20000即刻出发到西京去救援。接着又下一道令，命令手下统军大将谢宇也带领战将12员，兵马20000，援救荆南。接下来又调派转运使公正专门负责运送粮草，
3: 同时呢，这粮草啊还必须得给我接济上，如果一旦接济不上，我就拿你试问呢。这公正也领命走了。
1: 紧接着两位将军点齐了兵马，叫齐了这些战将，大军就启程了。
3: 李肃心里合计，这回啊，我们大王可要跟宋江一决雌雄喽。当他们的兵马出发以后，宋江那边得到信儿喽。宋江的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在稷山北10多里地这么地方扎下了大寨了。宋江听说敌军气势汹汹的来了，对吴用就说了，这次交战呢，各位兄弟千万不可大意啊，王庆手下有一位战将叫李怀，这个李怀可是李肃的侄子，这个李怀十分勇猛啊，听说他手下这些战将个个都很不简单呐。咱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宋江他们也明白，这个稷山呐、那可是中南的一个重镇呐、只要把这个地方打下来，就为下一步打荆南除掉了一个屏障啊。
3: 宋江和吴用两人反反复复的，就得合计一个最好的办法。咱们要是硬攻的话，对咱们不利，损失还大，还劳民伤财，而且呢还不一定取得好的效果。咱们得想办法把敌军引出来，只要你敢跟我出来交战，咱就可以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把你彻底的击败，到那个时候顺手牵羊就把这个重镇拔掉了。可如果他们要是硬守着城池不出来，咱还真没招。
1: 吴用就给宋头领又出了个主意，咱可以这么办。
3: 怎么办呢？这个李怀你不是诡计多端吗？咱们呢先让水军头领李俊呢做好安排，把这粮食的船只都准备好，把粮草得接济上，因为一旦要是攻城粮草接护不上，到时候占攻城的力度就没了，
1: 人是铁饭是钢啊，是不是啊？李军，你的粮草船必须配合我们。然后呢，宋江就开始派神行太保戴宗给李怀下一道战书，咱们就约定个日子，你李怀既然是名将，咱们宋军呢也跟你明来，咱们定个日子，看看什么时候咱们两军大大方方的对阵一把。你李怀不是号称有名的战将吗？既然你是有名的战将，你就不用藏着也不用掖着，咱就公开来。如果你胜了，那我们就撤兵，如果你败了，那你就得把城池交给我们。宋江用的是激将法，你李怀既然号称淮西名将，咱就明打明了，公开的斗一把，谁是英雄好汉，咱们在战场上见，你敢吗？这一僵啊，李怀就容易控制不住情绪，他只要控制不住情绪，他就得把兵马列队的拉出来，那咱们就有胜算喽。只要把他引出来，咱就算赢啊。接着宋江呢，又让焦廷和玉宝寺带着2000步兵去到山林里边啊，砍伐个大木头。砍这玩意儿干嘛呀？到时候你就知道干什么用喽。宋江安排完了，就下了一道令，三更造饭。这军士吃饱了也喝足了，这马匹也都提前喂饱了马料了。宋江是一声令下，这些兵马浩浩荡荡的就奔稷山进发了。这边他们奔稷山进发，那边了啊，李怀也听到信儿了。这李怀接到了宋江的约战书啊，根本就没含糊，既然你敢来，那咱就敢迎敌。他呢马上安排手下这些兵将啊，开始做好准备。他手下这几员大将可厉害啊，一位大将叫马将，这将是哪个将啊？拔将眼子那个将，还有个叫马进的，你看这俩名都挺了不得呀。还有叫元朗，这元朗是这几员战将中很勇猛的一位战将啊。再加上还有哥俩，一个叫藤简，一个叫藤堪，这堪是勘测队的堪。李怀让这几员将领啊指挥着20000精兵开始出城迎敌。这两下的兵马都排了五方大阵呐、啊、这阵小都很厉害呀、啊、人家淮西军那也是浩带飘扬，兵层层甲层层，刀枪如麦穗，剑戟如麻林呐、啊、好威武啊。这功夫你看淮西的门旗唰啦一下子开喽，由打里边冲出一员战将。但见这员战将可了不得，假如打马上下来，身高足有9尺开外，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身穿荷叶甲，大红的战袍，灯笼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手里托着一口三庭和善板门刀。什么叫三庭刀啊？那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但见此人生得面似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就像生螃蟹盖似的，紫了豪情绿了吧唧啊。再看这个人呐、啊、胯下一匹乌骓兽，这左边有8864只牛角号，右边啊有8864面牛皮鼓。这什么意思啊？一旦打上了仗，这边得有吹的，有吹的那么这边就得配合呀，还得有雷的。再看这一员战将啊，还下一步虬髯呢。什么叫虬髯呢？那胡子用手一撕，戳拉一下子抻出来20来长，再松手突又卷回去了，这就是虬髯呐。虬髯也是老百姓说的卷毛胡子。但见这位元朗来到阵前，大喊一声：宋将你听好了，吾乃淮西名将元朗是也，你们宋江有不怕死的前来送命吗？我今天呢要逗你们一逗，什 谁敢上来？呵，你看看这个耀武扬威的劲儿啊，还真挺有精神头。试反着战场上的将军有两下子都挺高，就好比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讲到温酒斩华雄，那华雄有本事啊，在场上是目空一切呀，你们谁敢上来？结果这十八路诸侯上去好几员战将都不好使啊，你看把华雄狂傲的好像他都不是地球人了。没想到这功夫啊，关羽关云长一个马弓手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战局结束了，但把华雄的人头取回来往袁绍的跟前咕噜噜一扔啊，这袁绍都看傻了啊，怎么回事，这么快就把华雄斩了？这就是温酒斩华雄啊，华雄也是太狂傲了，这人你再有本事也得谦卑呀。为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呢？上帝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今儿个呀这个元朗也是目空一切呀，他根本就没把梁山这些将放在眼里，你们谁敢来吧。梁山这些将领一瞧，那咱真就得比划比划呀。可这功夫赶巧了，有两员田虎手下的降将，一个叫金鼎，一个叫黄月，这两个人也是立功心切，他俩用眼神一交流，这个敌将肯定有两下子，咱俩干脆一块出手把他解决不就得了吗？咱们呢在宋江面前也可以显示显示咱俩的本事。他俩可能也合计了，咱俩当个去不好使，咱俩一块出手必胜无疑。这两员将领平时也是好哥们儿，他们两个在马上冲着霹雳火秦明拱了拱手，秦将军我们俩去去就来呀。秦明马上就告诉他们俩，你们俩可要多加小心呐。不光秦明让他俩多加小心呐，呼延灼也让他俩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呀。可他俩呀立功心切，打马就冲上去喽。这一冲上去也不搭话，举着家伙事冲着元朗就杀过去喽。这个金鼎将军使的是泼风大刀，黄月使的是混铁点钢枪啊，这两个家伙事也都是长兵刃呐、啊。这战场上啊，一寸长是一寸强，一寸短是一寸巧。那么对方是三庭和战板门刀，这边俩是一把钢枪，是一口泼风刀，这一杀起来可就噼里啪嚓的火星子就四冒啊。这元朗一看好啊，来俩，来俩我也不在乎，今儿个我把你们俩全包圆得了吧。这三员大将很快就杀成一个丁字形啊。这元朗是这边挡着这泼风大刀，这边啦还得防着这混铁点钢枪，他是左右开弓啊。要说这元朗确实厉害，打着打着他一合计，得了吧，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一个孔雀开屏莫秋斩，唰这刀就抡起来了。这孔雀开屏莫秋斩可快呀，没想到这时候黄月呀，他把这点钢枪往起一架，来个后一杯弓，咔嚓一下子就把这刀磕住了。可没想到他就感觉到两膀子发酸，两手发麻，虎口都要裂了。哎呀呀，这个元朗可厉害呀，这力气头也太大了。这时候啊，这个金鼎一考虑，我呀用这个泼风大刀给你来个力劈华山吧。他唰的一下子这刀就劈过来了。好，你不来一个力劈华山吗？看我的。他紧接着就来一个举火烧天，啪 这一下子用那刀背儿就把

0: 泼风大刀头给崩出去了。这一下子也把金鼎这两膀子震得麻酥酥的。当黄月刚缓过神来，想举着点钢枪再刺过来，他刺得够狠的了，奔哪儿啊？奔人家元朗这心口窝，那地方有个护心宝镜，这护心宝镜还真解决问题，咔的一下子把这枪尖就硌住了。这时候啊，你看人家这三挺合战刀再往回一带，咔就把这枪啊又磕出去了。就这么几下子，你金鼎也好，黄月也好，就得知道人家元朗这功底儿确实厉害啊，你们俩就应该啊加点小心。可没想到就在这个元朗眼看要打胜的时候啊，他不打了。干嘛不打了？拨马就跑。他这一跑，这两员将领一合计，你打不过我们俩了，我们得追呀。其实你们俩也不合计合计，人家可不是打败了跑，人家是故意拨马就跑。他俩是立功心切，打马就追。宋军看明白了，秦明赶快下令收军呐、啊！当当当当当，这锣声一响啊，不好使喽！他俩已经追出去喽。这一追出去不要紧呐、啊，你看追着追着，这个元朗拾起他那绝活了。什么绝活啊？三挺刀的回马脱刀法呀！这脱刀法可厉害呀！你看正跑得来劲儿呢，这刀就脱起来了。突然间一回身，这刀往前一探，噗的一下子，正好就把金鼎啊给出了一下子。这出了能好得了吗？当时这脑袋就血迹一块啊，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栽下来了。这功夫你看，这黄月上来了。黄月跟金鼎是好哥们儿，什么把我们哥们儿给劈了，看我的！他往前一带坐骑，人家元朗啊把这刀换手了，由右手递到左手，再用右手一探臂，啪，哎，顺手就把带的离开的马背了。这马一看，哎呦，我的主人怎么的了？跑了，不要我了，得了吧！一拨马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跑回本阵去了。这一下子黄月呀，那手脚还瞎蹬的呢，蹬的什么呢？马都跑了。这功元朗啊一松手，扑通一下子给他扔地上了。这一扔地上可好，两边有吹手和擂手啊，赶快下去一些人抹肩头拢二背，把他就像捆粽子一样捆得结结实实啊，带回去祭旗收队。他这边刚要收队，霹雳火秦明可不干了，你也太瞧不起我们宋将了啊，我们的将领被你杀了一个又抓走一个，你得了小胜就想收兵，没门。这霹雳火秦明打马咔咔咔咔就冲上来了。那个卷毛胡子元朗，你给我留步，看我的！这个元朗一听又来一位，好，他很快调转了马头，来将，请报上名来。你家袁将军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哟呵，好大的口气啊！我明人不做暗事，吾乃梁山五虎上将之一，霹雳火秦明是也。哈哈哈哈！秦明啊秦明，我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儿个没想到咱们俩呀还真有缘在这儿啊会上你了。那好吧，你招家伙。这回呀、啊、这个元朗可亮出他的绝活了。他这一亮绝活，给霹雳火秦明还真就带来麻烦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霹雳火秦明，别说在梁山当好汉那时候，就是原来在官军那些将军当中也是个出类拔萃的。梁山这些能打能杀的将领很多都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你像豹子头林冲、大刀关胜和这个霹雳火秦明，还有一些将领拿到哪儿都响当当啊。再说这个霹雳火秦明本来就是火了毛的脾气，一看我的2员战将被你抓走一个，又用刀劈了一个，这还了得？这不是灭我梁山好汉的威风吗？你哪里走，打马就来迎战元朗啊。这元朗也不含糊，既然你来了，那咱俩就比试比试吧。我早知道你霹雳火秦明啊不服气，今儿个我得让你服服气。说着话，他提着这3挺和尚板门刀，就迎着霹雳火秦明过来喽。霹雳火秦明这时候手使狼牙棒，就跟这个元朗交起手来喽。两个人呐是马打盘旋，这二马一错蹬，嘁的咔嚓就比划起来了。要说这个元朗啊，这回可动真格的喽。这口3挺和尚板门刀被他舞的是呼呼生风啊，霹雳火秦明这狼牙棒也不含糊，两个人噼里啪嚓的就硬磕起来了。这可真是刚碰刚啊，什么意思？硬碰硬呗。这两下子一打起来不分胜败啊，就杀了50几个回合呀。早年间在战场上能杀上30个回合那就了不得了。你看《三国演义》有几个杀过50回合的？一般也就是20-30个回合。当两个人杀了50来个回合，这就说明两个人基本上是旗鼓相当。这打着打着，霹雳火秦明冷汗就冒出来了。哎呀呀，这个元朗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宋军这边有一位女将着急了，谁呀？新投降过来的郡主琼英啊。琼英也是立功心切，一看这位元朗这么有本事，就连我们的秦将军都战他不得，得了吧，我呀别让他再逞能了，如果再打一会儿，我们的秦将军就得败在他手下呀。我们梁山这将领这脸儿得有地方搁呀，不行，我呀得杀上去为秦将军解围呀。这个琼英打打打打打打打就过来了， 呵，这女将一过来，这可真是出了彩儿喽。怎么说出了彩儿呢？这战场上打仗啊，不管男女都得穿盔甲，穿上盔甲你分不出是男是女啊。这彩儿是打哪儿出来的？那用说吗？从那漂亮的小脸蛋儿就显现出来了。打远处看不明白，来到近前，王清手下这些兵将看明白了，这是一位女将啊，那小脸蛋有红丝玩了。这些人呢，看着看着拍起巴掌叫起好来了。干嘛叫好啊？这也不是看戏。这些兵将看明白了，我们的元朗将军还没媳妇儿啊，宋军的女将看好咱们元将军了。这元将军呐，可有很多男子汉的特征啊。第一呢，这卷毛胡子，在古代啊，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得看你那胡须，那胡须越长说明你啊越有男性的功能。你看那马克思先生大胡子娶那媳妇燕妮马克思长得多漂亮啊。今儿个这位元朗这一部卷毛胡须，又有身高九尺开外的个头，把宋军的女将都勾引过来了，能不拍巴掌吗？他们哪知道这琼英是来助战的。这琼英来到跟前也不搭话呀，一摆手中的方天画戟，你招家伙，啪就过来了。这功夫元朗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叫藤简呐，藤简一看，干嘛你出来打仗来了？不是想嫁给我们元朗将军呐？你既然想打仗，那我会会你吧，我要把你打服了，你啊看我们哥俩谁好你就嫁给谁得了。他高兴了，一颗飞虎刺儿，啪啪啪啪啪，他就杀上来喽。藤简使的是三尖两刃的刀啊，他这三尖两刃的刀往前一架，就把琼英的方天画戟给架住了。两个人一交手就打了十几个回合呀，打着打着，藤简看明白了，这位女将军绝不是等闲之辈呀，不亚于当年的花木兰呐，我得采取点措施啊，想办法给她来个生擒活捉呀。他呀来了道了，他这一来道给琼英就带来了机会了。琼英发现这个藤简果然身手不凡呐，这把三尖两刃的刀太厉害了，你看在他手上被他耍的是上下翻飞呀，真要打下去我恐怕招架不住。可是他发现这个藤简呐，这招法有点往回收了，不是像刚开始步步紧逼了。他利用这个空档啊，他赶忙用他的方天画戟拨了开了藤简的刀，一打马是回身就走。藤简想给你生擒呢，怎么能让你跑呢？你跑了，我们的元朗将军上哪儿找你这样的好媳妇啊？如果元朗将军要是没看上你，我们哥俩也行啊，你可别跑，我得把你逮回来。他打马哒哒哒哒就追去了。琼英就怕你不追呀，琼英一边跑一边把那小手啊就伸进了那绣囊里边了，很快把这石子儿就取出来了，一扭头喊了一声招家伙，肉啪就飞出去了个石子儿啊。这个石子儿打的这个正斗劲儿啊，正中藤简的面门呐、啊、当时就把这皮儿把他脑皮儿给打开花了，扑通一下子从马身上就摘下来了。好在他身边有64个吹手和擂手啊，他们离得太近了，呼啦一下子上来就把他们的藤简给救回去。这元朗做梦也没想到来的这位女将还有这个绝活，他还想力战这霹雳火秦明。他心里明白再打一会儿秦明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今儿个我把秦明给废了之后再把这个女将给生擒活捉。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怀开始鸣金收兵喽。吹战是鼓，收兵是锣，这锣声一敲， 你就不能再打了。双方各自就罢了兵。当霹雳火秦明回到自己的阵中，赶忙来到了中军大帐，见到了宋大哥。宋头领啊，小弟对不住你，今天败得惨呐、啊！两员战将，一个被擒，一个被杀呀！大哥，你治我个罪吧！哎，兄弟啊，这话不就说远了吗？胜败乃军家常事，不就是败了一阵吗？是啊，多亏琼英这石子儿功太厉害了，如果没有这石子儿功啊，今天可能这结局啊还真就不好说了。秦明啊，秦明，你放心吧，我一定给琼英这女将记一个大功啊。看来这宋江啊心里比谁都明白，今儿个要没有琼英，这结局真就不好说了。别看表面上宋江啊他没在乎，心里边也在犯着难呐。他马上把吴用就叫来了，看看咱们得想办法啊，继续这么耗下去对咱们宋军就不利啊。咱们现在是二三十万兵马，咱们是远道来的，人家是坐地虎，咱们带的粮草有限呐、啊、咱们还不能像王庆他们，王庆他们是匪和寇啊，他们可以随便上老百姓的抢和夺，咱们不行啊。咱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咱们是官军，咱们得对得起百姓。咱们要是到老百姓那乌闹火喊的连抢带争，那不麻烦了吗？咱们是解放人家来了，咱们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咱们可不是到老百姓家是耀武扬威强取豪夺呀。咱们要那么干就失去民心了。在古代打仗也好，现代打仗也好，这粮食给养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你像拿破仑的士兵出征打仗，每天是二两白兰地，二两牛肉干，早晨是个黑面包，晚上是个白面包。士兵保证这个供应标准，那就保证你一天的营养需求。饭量大的你就稍饿一点，饭量小的就足够用了。可是也有啊，发生食品供应不上的时候，这链条一断就得想办法跟当地的百姓就得打白条了。打胜仗了你就得还呐，而且还得加倍还，要是打败了那就拉倒了。据说红军当年刘伯承啊，还有什么徐向前呐，跟好多农民主或者是大庄园主啊都打了欠条，共产党得了政权以后都如数的还给人家了。这就说明共产党啊夺取了政权也得讲诚信。据说有一张欠条把这账还给民众了，那张欠条啊还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边，那就成了一个历史的见证和文物了。说了半天咱话还得说回来呀，宋江最担心的就是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办呢？他得想办法尽快把这淮西给他攻破下来。如果这么耗下去，那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粮草就断面啊。他跟吴用反复这一商量，吴用还真有办法。吴用对他讲了，咱们现在不是打荆南吗？大哥呀，我有一条计策，你看这么办行不行？吴用就趴在宋江耳边啊说了几句。宋江一听，哎呀，好办法呀，当时他点了一下头，马上就把鲁智深、武松、焦挺和李逵等等这十四员将领给叫上来了。你们呐，把林正带着，再带五千轻骑兵，披上软甲，带上短兵刃，再带上团牌，再带上梭镖和飞刀，你们呐朝山后边的小路尽快的给我来个急行军呐。到时候你们就这么办。这些人一听，这可太好了，真要成功了我们就立了大功了。他们就分头执行去了，这边把他们安排走了。第二天呐，这李怀亲自派人下战书来了。宋江一看，既然你下战书，赶快咱们得想办法迎敌。可吴用啊晃了晃脑袋，头领啊，这是贼人的诡计， 咱们完全可以将计就计啊。这时候估计啊，鲁智深、武松他们已经走了五六十里地了。如果再有两天的时间，咱们这轻骑兵就抄他的后路了。那咱就正式的答复他，跟他定于后天

雄鹰为前部先锋将，两万兵马弓弩未表，战戟为里。这里外的分开，战军在前，骑兵在后，到时候一冲击，再安排黄信、孙立、王英、扈三娘带领一万兵马作为后援部队待命。这李应、柴进、韩涛、彭起再带领一万兵马在营中守候。听到前沿这号炮响以后，这两万多兵马一块儿从东西两路抄到军前，再让关胜、朱仝、雷横、孙新、顾德嫂、张清、孙二娘屯领两万马步军，屯兵在大寨之中防备贼兵救兵到来。到时候咱们呢，做到前后左右里里外外都有防守的军兵，这就叫万无一失啊。当把这些事都安排完了，宋江和吴用加上公孙胜和乔道清带领军马开拔，是亲自督战的。当他们跟李怀都定好了时间了，李怀人家也做好准备了，统领着手下大将元朗、藤简、马将马进四员虎将，内员虎将啊伤得不轻，正在家养伤呢，等好了再来凑热闹吧，现在啊用不着他了。这几员虎将可都不简单呐，他们也点齐了三万多兵马来迎战宋江的兵马。这回李怀啊有了经验了，他让手下这些军士们呐都得戴着小钢盔，披着铠甲，就露一双眼睛，这马匹也都戴着重甲，马头上也都戴着面具，干嘛呀？就担心这琼英的飞石子儿啊，他想出这个办法，你还真别说，还真能防一下子。当他们这三万多兵马呼呼啦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阵前，两军就开始拉开架势喽。不过这时候啊，吴用就发现不对劲儿，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发现李怀带着五天铁骑呀、啊，这铁骑就是穿铁甲的骑兵啊，这五千铁骑还没等宋江他们缓过神来呢，哇，这五千铁骑啊就冲过来喽，这气势也太大了。这些个将士骑着穿铁甲的马，他们呢也都身披铠甲，宋江的弓弩就用不上了，那石子就更用不上了，这五千铁骑冲过来就横冲直撞啊，呵，这下子可好，宋军一下子就乱了套喽，被敌军杀的是大败而退啊。就在这关键的时候，没想到李怀赶快摆起那小令旗儿，全部给我撤回来，当当当当，这锣也敲了，令旗也摆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鲁智深、武松他们从后边奔他们老巢去了。别看呐，这路不好走，可是有安排。吴用是掐着时间安排的进程，定在今天开战，给武松和鲁智深他们赶出了两天的时间呐。这两天时间可太有用了，尽管是翻山越岭、山路难行，可他们必定都是轻装啊，很快就掏了敌人的老巢喽。这老巢一被掏，前线将士这军心就乱喽。你可别小看这招啊，这招当年汉朝有位将军叫卫青，就用这招挽救了大汉的江山呐。据说汉武帝有个爱妃叫卫子夫，汉武帝的姐姐就是当时的长公主，那当然就是卫子夫的大姑姐了。这个大姑姐啊，可以说长得很美貌，可是丈夫死得早，只能在宫里边啊守着寡。可没想到她发现宫里边啊多了一位小鲜肉，这小鲜肉是谁呀？就是卫子夫的弟弟，叫卫青。
两人眉来眼

0: 景区可是这伦理道德不允许啊。怎么说呢？长公主的身份地位太高了，卫青是下贱人呐。这下贱人，你要是娶长公主，那不等于吃天鹅肉吗？可两个人暗中啊就好上了，这个事儿一来二去就传到汉武帝耳朵里了。汉武帝听完了，呵呵一笑：“这不扯呢吗？我姐姐就是嫁人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份低下的人呐。你看女的，你地位低，可是呢，你能上高床，就是男人呐不在乎，他可以随便娶你。可女人的地位低，要是找男人，这男人的地位低下，那就不准许了，那就属于违背了纲常啊。”这个事儿一来二去啊，也传到了卫子夫耳朵里边。卫子夫偷偷的就跟汉武帝说了，这个事你要想成全他们俩也好办，你呀得首先把我这弟弟的身份地位给抬起来。汉朝那时候没有科举制度，你不像后来可以考试，考中了状元进士，你这地位可以提高。那时候啊，你只有打仗，在战场上立下了奇功，汉武帝就可以根据你的军功把你这地位给提起来，你可以当大将军，还可以封侯封王啊。可是这个卫青啊毕竟太年轻了，两人是姐弟恋呐，长公主比他大10多岁呀，怎么能把他地位提起来呢？他思来想去，还真就想好个主意。汉武帝想个什么主意呢？这皇宫里边，也就是长安城内啊，有好多官家子弟，这些王爷的孩子或者是士大夫的孩子，他们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把他们组织利用起来啊，成立一支贵族子弟兵啊，让他们呢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将来国家一旦有需要的时候，好让他们为国立功啊。想到这儿，他就把训练这伙人的任务啊交给卫青了。卫青从小也是经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他也熟读过兵书战策呀。这下子可好，他可就如鱼得水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了。这伙人交给他之后，没用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伙人就训练出来喽。当时训练兵都怎么训练呢？不一定上前线，首先领着这些人得经常围猎，到大森林里边啊围猎去，围那些狮子老虎和群狼啊，那就等于实际的军事演习呀。卫青领他们训练的时候要求的是非常严格啊，这些原来的公子哥啊谁也不敢诈骗。为什么呢？这可是皇上的小舅子，在他面前要是敢调皮捣蛋，那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这样触犯了军规呀，他可以先斩后奏。当把这支军队训练好了以后，这战机还真就来了。北方的匈奴在这一年呐，组织了40万大军，向大汉朝就开始进攻过来喽，直接就威胁长安城的安全了。历史上汉武帝这个皇上啊，也是一位开疆扩土的皇上啊，他看明白了，这回匈奴啊动真格的了，派飞将军李广带领着20-30万军兵前去迎敌呀。当出征之前，汉武帝特意把卫青交给了大将军李广，这伙机动部队啊交给你指挥。李广一看这些纨绔子弟一个个吊儿郎当的，能打仗吗？当时啊犯愁了：“万岁啊，你这不是给我添累赘吗？”皇上说：“添什么累赘啊，这打仗多一点人马，这怎么能成累赘呢？”皇上：“他们能打仗吗？”“怎么不能打仗啊？”卫青一听不干了：“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呀，我们差啥不能打呀？”大将军李广一合计：“那么办吧，你们呢随队出发，不过呀我可不指挥你们啊，你们看哪儿需要你们就直接往上冲，这胜了你就立功，败了呢跟我也没责任。”“好吧。”这样一来呢，正可卫青的心思啊，我们这2-3千人啊成了机动部队了。不过这个机动部队啊 人家李将军根本就不调动他们，你们自己找战机，你们在战场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结果这一来，这个卫青就创造了一件奇迹呀。什么奇迹啊？他把这匈奴的老巢给掏了。他怎么能掏匈奴的老巢呢？他有个办法，他走了一条近道。这匈奴的老巢在哪儿啊？在今天的蒙古王庭那个地方。这条近道啊，他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里边还真有一个秘密。要知道什么秘密啊，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卫青，他怎么就能找到这条近路呢？卫青，你别看他年轻啊，很有道眼，他思来想去，他想出个主意来。当时这王庭在哪儿呢？就在今天大同附近。说的准确一些呀，大同下边有一个高阳，这个高阳我估计就是早年间的王庭。那么这个王庭呢，在今天你看是个小地方，在那年头那可是匈奴人的首府啊。匈奴人好多王公大臣的家属全都住在王庭啊。卫青就想到了，我把你的老巢给你打劫了，我把你们这些王公贵族的老婆孩子都当成人质，我让你们撤兵，你们敢不撤吗？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好使是好使啊，这么远的路你们得长途跋涉呀，你们走到那儿，那黄瓜菜不都凉了吗？人家早把西安城给围起来了。他就想了个主意，我找3个人，这3个人呢让他们互相不认识，还得互相啊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他们仨还不能沟通，他们就想骗我也骗不了。我把他们3个人的老婆孩子都控制，我拿他们的老婆孩子当人质，按3个标准，一个是经商做买卖的，总跑这条路，这路肯定熟悉。他总做买卖，常年跑，他肯定知道一条近道。他再选一个打猎的，这打猎的也都知道近道。最后一个向导，他选了一个采药的，这采药的也有近道。他把这3个向导找到了之后，他给他们呢交代任务了，我把你们的老婆孩

都扬起来了，言外之意啊，你们得对我忠心耿耿。不过呢，你们放心，只要帮我完成了任务，我呀重重的奖励你们，这奖金也不低，每个人呢给200两银子。当时把这三个向导乐坏了，好好好，我们一定给您呢付好物。结果这三个人领道，那能不找到近道吗？没几天的时间呢，他们这2000多兵马就把这个匈奴人的老巢王庭啊给一窝端了，把这些王公大臣的家里的老老小小啊都集中起来了，把他们都押往长安呢。这还不说，把王公大殿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啊，让你们这些匈奴人呢回到王庭连窝都没有喽。这卫青有办法，他得放走一些送信儿的。这些人呐，马不停蹄就给前线送信儿去了。没几天的功夫，这信儿就送到了。要知道这功夫，匈奴人进犯中原，可以说是连连得胜啊，俘虏了好多大汉的士兵啊。当他们正打到尽头的时候，这大将军李广也是连连吃了好几个败仗啊。人家匈奴人来势汹汹啊，有点顶不住了，想起这伙机动部队了。哎，怪了，这伙机动部队跑哪儿去了？跑哪儿去了？连影你都找不着了。没想到啊，卫青指挥着手下这些纨绔子弟，已经把匈奴的老巢给掏空了。这回啊，匈奴人就没心思打仗了，这老婆孩子究竟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压着这些俘虏啊赶快往回撤呀。哎，你说这时候卫青你就回来得了呗。他想到了，想到什么呢？我何不趁机打个伏击呢？你这2000-3000人你打什么伏击啊？他有办法，他让这几个向导啊，我再每人给你们加200两银子，你们给我找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得像个大口袋，把匈奴的兵马放进来，我来一次火攻啊。他干嘛呀？他想学诸葛亮。不对呀，那年头没有诸葛亮啊。是啊，这是西汉，诸葛亮啊是东汉了。不过这招啊诸葛亮学去了，火烧新野不就这招吗？他把这口子给堵住了，预备一些干柴草啊，什么大树棒子、扎棚棵子，而且都是干的，都堆在这山谷里喽。把这烟硝泡料子、易燃品都准备好了。当匈奴的兵马往回败兵的时候，走到这个山谷里边啊，这一下子可好啊，这山火就着起来喽，把这些人烧死的不计其数啊。这个卫青啊，这件事儿也是做的有些过呀，这匈奴人败得太惨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呀。这匈奴人败了，没想到匈奴人俘虏的那些汉兵，这回卫青可利用上喽，他把这些俘虏又劫回来了。一看咱们都一家人呐，把他们的绳索也都解开了，然后让他们呢帮着砍人头，砍一个人头回去好记功啊。结果把烧死的这些匈奴人的士兵的人头砍下去，拉了多少车呀，匈奴人从此是一败涂地呀，最后据说搬到匈牙利那边去了。这事儿啊是真是假咱也不去研究，咱说书的就讲故事，咱也不是历史学家，干嘛研究那玩意儿啊，反正大家伙一听一乐就得了。不过这个卫青立下奇功，这可是真实的历史。卫青凯旋回到长安，汉武帝高兴坏了，亲自封赏了卫青。卫青不光被封为大将军呐，还被封为侯了。后来卫青的愿望实现了，长公主的愿望也实现了，皇上把自己的姐姐嫁给卫青了。卫青摇身一变，既是皇上的小舅子，还是皇上的亲姐夫，这就是一马双跨呀。行了，说了半天，说的中心意思就是卫青这招被吴用学来了。吴用一合计，你们淮西王的兵马都出来了，你们出来了后方就空虚啊，让鲁智深和武松带着人马掏你们。

老窝，只要把你们的老窝端了，你们还有心打仗吗？没想到这招还真好使啊。这个李怀一看，完喽，这还打什么仗啊？尽管他们是连连得胜，可是老巢没了，打胜了仗回去连窝都没有了，赶紧调转马头回去保老巢去吧。他们往回一拜，宋军是乘胜而追呀，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李怀他们打得大败呀。李怀一看大势已去，赶快投降宋军吧。他一投降过来呀，手下这些战将都投降喽，宋江的实力又扩大喽。让宋江更高兴的是，又得了好几员战将啊，尤其是长得那卷毛胡子，身高在9尺开外，那位能征惯战的大将军元朗啊。这元朗对宋江来说可太有用了，那几位将军也不简单，不过本事啊照元朗还差一些。宋江重赏了李怀，李怀也挺高兴啊。那么下一步宋江怎么办呢？宋江拿下了祭山，下一步他是兵发荆南呐。到荆南，也就是离荆南还有15-16里地儿这么个地方，他安下了大寨，就等着卢员外那边啊，要是传来了捷报，就对这个城池发起最后的总攻。为什么现在不攻啊？现在攻城可是趁热打铁呀。宋江有宋江的打法，宋江早就想好了，如果卢员外那边进展顺利的话，两支人马一块进攻，如果卢员外那边出现问题了，好去增援卢员外呀。再说卢员外进兵的速度怎么样啊？卢员外的进兵速度那可太快喽！什么叫兵贵神速啊？卢员外的兵马达到了兵贵神速喽。怎么这么快呀？你想啊，卢员外心里边透明白，我们这一路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碰到这些当地的黑恶势力一块给他铲平，得到了老百姓的欢心呐。这老百姓迎接卢员外的军队啊，就像盼亲人一样啊，可下迎来了真正的亲人大宋军呐。卢员外的军兵也是军纪严明啊，不光做到爱民如己，同时呢把当地欺负老百姓这些黑恶势力都铲除了，铲除了黑恶势力还不算呐，又开仓放粮啊，把这些大户和官府衙门囤积的这些粮食都发放给老百姓了，老百姓欢欣鼓舞啊，一个劲儿的欢呼，卢员外你可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那可真是做到了猪啊牛啊羊啊，谁也不给了，都给亲人大宋军呐，就像当年华北人民支持共产党的军队一样。那年不也有个口号吗？猪啊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要不怎么能打败蒋介石呢？这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为人民呐。后来共产党把国民党打跑了，建立起人民政权，你看开会那地方叫什么名？叫人民大会堂。那钱上写的什么呢？人民币。给老百姓管治安的叫人民警察，替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叫人民法院，给老百姓存钱那个地方叫人民银行，都是人民的喽。是人民的，你别拿家去。后来共产党的领袖说了，我们得了民心就得了天下，将来我们失了民心，我们就失了天下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卢俊义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这行军的速度就加快喽。很快卢俊义的兵马就杀到了西京城了。到了西京城附近，卢俊义把阵势就排开了，要打西京城了，那么就得研究一套作战方案。要说卢俊义啊，他这个大宋军的副先锋官，这个人呐，干工作可以说是尽职尽责呀。咱再讲《水浒传》这故事，对这位卢员外评价是一直很高啊。这个卢员外不光他有很大的家业，这个人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呀。

宋朝在北宋和南宋这个交替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武术家。这位武术家别说在大宋朝啊，就是在中华史上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武术家。他姓周，叫周同，字伯峰。这个周同周伯峰这人可了不得呀，在当时大宋朝好多武将都出自于他的门下，说白了都是他徒弟。你像这个卢俊义就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还有位徒弟豹子图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好汉，在入伙之前那可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这个周同跟谁是一期的呢？他和王进他爹王生是师兄师弟，这王生也培养了不少学生和弟子，这周同也培养了很多弟子和学生。周同他姓周名同，字光祖。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华州潼关人。这个周同可了不得呀，武艺十分高强，精通拳脚功夫、棍法和枪法，可以说是大宋朝的一绝呀。他还有个绝活，就是剑术啊。他那剑法，咱在《水浒传》这故事里边经常提到小李广花荣。这小李广花荣的剑法就是跟周同学的。周同啊，在大宋朝他还培养了好多出类拔萃的人才。咱在讲《水浒传》这故事里边有好几个非常出色的武林高手啊，咱就先说这梁山三杰。哪三杰呀？卢俊义、林冲、武松、武二郎啊。这武松他是什么时候传授的武艺呢？咱在讲水浒传的时候不是讲过武松打虎吗？武松确实打过虎，武松打虎那地方叫景阳岗。武松就因为打虎啊，当上了阳谷县的都头了。都头在当时县衙门里边也是个说得出的人物啊。你合计合计吧，这县衙门里边有了武松这个都头，县里边这些小混混谁还敢炸毛大翅啊？他们知道武松厉害呀，连老虎都敢打。后来这个县的老爷不是让武松替他出趟官差吗？结果这趟官差啊出麻烦喽。就是这趟啊出官差，西门庆看上了潘金莲了，还得了个单相思。后来那王婆给他出主意，西门大官人呐，你要是能有潘驴邓小闲这个功夫，潘金莲就属于你的了。这个西大官人还真就具备这潘驴邓小闲的本事啊。结果呢，两人勾搭成奸以后，把武松的哥哥武大郎给害死了。这事儿啊咱已经讲完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咱要讲的是哪段事儿呢？他在东京汴梁城出官差的时候得等回文呐。等回文这功夫闲暇没事儿，就遇到周同喽。周同一看武松这小伙子，就看这身子骨就喜爱上武松武二郎喽。武松也听说过这周同武艺高强啊，他就认了周同为师。他是跪下磕头认的师傅啊，没想到周同还真就传给他一身绝技啊。他有了这身绝技，后来在打蒋门神的时候，还有大闹飞云浦的时候，包括追杀西门庆的时候，甚至说他杀了张都监一家老小啊，十好几口子，靠的是什么功夫？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绝技啊。假如周光祖不把这身绝技传授给他，他还真不一定是西门庆的对手啊。不光不是西门庆的对手，他也不一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结果这蒋门神也好，西门庆也好，都败在武二郎的手下了。

他杀了西门庆，又打了蒋门神，后来又大闹飞云浦。这武松啊，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周同、周光祖传授给他的这身绝技呀。后来呢，到了水泊梁山以后，是大显身手啊。武松和鲁智深呐，还有林冲，可以这么说，基本上没有多少败绩。这鲁智深呢，挨过那石子儿，还是自家哥们打的。咱话还得说回来呀，那么这周同、周伯峰后来呀，到了南宋的时候，尽管他已经五六十岁了，他还收了一个弟子，就是岳飞、岳鹏举啊。这岳飞呢，咱也不多讲了，大家伙都了解，这岳飞呀是位抗金英雄。后来这秦桧和皇上在背后策划了一场阴谋啊，用12道金牌把岳飞调回去，在风波亭把岳飞陷害了。现在你到杭州溜达，你看西湖公园边上有岳飞的墓。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位周同最得意的一个门生是谁呀？既不是林冲，也不是岳飞，更不是武松，因为跟武松相处的时间太短。他最得意的门生就是这个卢俊义、卢员外呀。说到这儿，咱有一个事儿得交代交代呀。这个史文恭啊，也是周同、周光祖的弟子。说白了，这个卢俊义啊，学的功夫，史文恭也都学过呀。可是史文恭还真就败在了他的师兄卢员外手下了。当然了，虽然是师兄弟，可是各保其主。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咱们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晁盖、晁天王在临死之前交代了，谁杀了史文恭，谁就是梁山真正的寨主。假如真要是按照晁盖的意见呢，那毫无疑问卢俊义啊就是梁山的接班人了。可是卢俊义这个人呢，比较谦卑呀，他把这事儿啊看得非常非常的淡。他既讲义气，又懂人情，再说他也看明白了，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整个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人家宋江的基础啊已经打牢了。在这些英雄好汉面前，宋江的威信呢早就树立起来了，就连那个吴用吴军师把屁股都掉过去了。这个事儿咱在前面书也讲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讲了。卢员外看的是明明白白啊。卢员外也是高智商的人呐，自己30几岁就撑起了这么大的家业，什么事儿他看不明白啊？他是说什么也不能跟宋江抢着梁山的第一把交椅啊。他这一谦卑啊，把宋江弄得还真不好意思了。不过这李逵当时喊着号，我大哥呀啊就应该是寨主，大伙也是随声附和。卢员外呢又真心诚意的推脱了这个事儿。可以这么说，卢员外是高风亮节呀。那么卢员外这回跟宋江出征又立下显赫的功劳，尽管有的时候也有失误，但是总的来讲啊，卢俊义做的是完全够格啊。那么这回卢俊义心里边也明白，我呀进军的速度这么快，得给我大哥宋公明留点面子。不过这时候他手下这毛氏神机军师朱武看得明白呀，咱们只要势如破竹，冲锋在前，把前边这些城池都攻下来，朝廷一下表奏，卢员外很快就能取代宋江。这是朱武的想法。朱武呢，为什么他让卢员外抢头功呢？他有他的小算盘。朱武在水泊梁山这里边算不上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过朱武啊很有才能啊，尤其是军事才能一点也不比吴用吴学就差呀。咱在讲水泊梁山这故事开篇的时候，咱就讲了当时第一支拉起杆子的队伍。

0: 就是这个神机军师朱武啊。朱武他是个秀才，安徽人，当时科举考试考举人的时候啊，结果被人家冒名顶替了，他一怒之下把背后出黑手的这个大户人家一把大火烧个片瓦无存，犯了大案了。大宋年间也一样，杀人呐，偿命，欠债还钱，杀人放火那也是重罪呀。他心里边透明白呀，一旦被朝廷逮住没好啊，得了，上山入伙吧，就上了少华山了。当时少华山呐，有两位强人，一个是跳涧虎陈达，一个就是百活蛇杨春。这百活蛇杨春和跳涧虎陈达他们俩呀，都有个五百操，可韬略不行啊。自打朱武上了山以后，这形势可就出现了大变转喽。朱武啊，很快就利用他俩的能力，朱武呢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聚集了五六百小喽啰兵，不光把势力扩大了，在少华山还竖起了反叛的大旗呀。当时官府衙门也是束手无策呀，他们带着五六百喽啰兵在山上一竖旗，各州衙府县可毛鸭子喽，一个个呀担惊受怕。你想啊，当时一个县衙门也就是三班衙役啊，这三班衙役加土兵也就是百八十人，人家少华山聚集了五六百喽啰兵，他把这五六百喽啰兵啊训练的是棒棒的，没想到遇到克星了。谁呀？九龙史进呢。这九龙史进是史家村的老大呀，他仗着他爹史太公给他留下的根基，他在史家村振臂一呼还真好使，又联系了好些个村庄啊，他们组成了联保，这对少华山来讲就构成最大的威胁了。可没想到人家神机军师朱武略施小计，把这些事儿都摆平了，不光摆平了，还把九纹龙史进给拉到山上入伙了。当时九纹龙史进那也是个富二代家族啊，家大业大呀，可就这么一位有身份有地位有家业的人也能投靠这个神机军师朱武，你合计合计这朱武有多大的本事吧。可朱武上了梁山呐，吴用吴军师啊有点小肠嫉妒，他呢就不重用朱武，他也知道重用朱武不就把他显没了吗。这回宋江啊把朱武派到了卢员外身边，没想到他在卢员外身边可发挥出自己的潜能了，他呀就给卢员外出了一条妙计。这条妙计可了不得，卢员外一听，太好了太好了，就这么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正起草法规禁止进口中国产新型光收发模块，同时准备对多晶硅及相关产品加征关税并设置价格下限。鉴于美方此前对华为实施的制裁和限制，中国如何评估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保护本国企业权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

0: 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5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7亿元。根据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浙江沿海三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今天20点，浙江全域193个水上工程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已陆续前往安全避风水域，协助地方政府累计从花鸟岛、大陈岛、南极岛等偏远海岛转移人员10000余人。预计明天起，沈家湾至花鸟、燕窝山至枸杞、沈家门至圣山、四郊至花鸟等多条水上航线因大风停航。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赛义迪8月5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赛义迪指出，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珍珠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5号午间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2座居民点，俄军还对153处区域内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攻击型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场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称，过去24小时，俄防空系统击落10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10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军在各作战方向共损失约1380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南西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三体计算星座计划，2032年前把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送上太空，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1000颗星怎么布阵？人工智能上天之后能做什么？以及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并打出了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旗号。我国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未经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私自发掘化石会破坏多少地层信息？自然探索的合理边界究竟在哪儿？

0: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如今，一些企业和科研机构把目光投向地球上空的近地轨道，讨论一个过去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问题：未来的数据中心会不会有一部分建在太空？我国也在推进计算卫星、空间智能计算等方向的探索，尝试回答一个问题：卫星未来能不能不仅负责采集数据、传输数据，也参与计算？如何把人工智能从地面送上太空？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提出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目标是在2032年前部署1000颗通用计算卫星，让 AI 像水电一样覆盖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那么这1000颗星凭什么能够实现？2050年的人工智能又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对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的专访。
2: 10年前，在所有人还不知道云计算是什么的时候，王坚就坚信计算会成为一种公共的服务，于是他做出了中国第一个云计算系统飞天。今天当大多数人还在讨论地面算力的时候，他已经把人工智能送上了500公里外的太空。
3: 传统卫星、通导遥、三种卫星，其实计算卫星被称为是第四种。为什么必须有这个第四种卫星？他们能改变现在我们哪些达不到的问题呢？
4: 那个时候是一问题一模型，他一定要知道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吧？完了我写一个算法，所谓建一个模型，那时候也叫模型。但是你看今天的人工智能模型，你什么问题都是同一个模型，对吧？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以后的卫星是通用卫星，把人工智能的模型放到卫星上，事实上是让卫星有了更大的通用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所以就是这是今天人工智能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从一问题一模型，它就变成了一个通用模型。那更不
2: 在王坚看来，当计算卫星形成足够的规模，它就不再只是一个技术的产品，而是一项基础设施，像水电一样，人人需要，覆盖面广，足够便宜。
3: 那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相当于就是在太空有了我们的一个基础设施？
4: 对，为什么老是讲基础设施？我们用水和电来比喻呢？第一，人人需要它；第二呢，它的面是足够广；第三，它真的足够便宜。你只有有规模，你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你只有服务更多的人，你才有机会把它搞得更便宜。今天什么东西基础设施一定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地方？只有一个基础设施，就是太空。
5: 根据之江实验室的计划，2027年要部署100颗卫星，到2032年要完成1000颗卫星组网。那么，为什么是1000颗星呢？王坚说，这是他想了很久的最小又有意义的数字。
4: 我是想了很久，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千颗星是做创新最好的一个数字，再小就没有意义了。就第一个呢，你还是要保证有足够的算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要互通互联。卫星之间没有一定的密度啊，你容错就很差。就跟当时做云计算一样的，你有1万台机器，其实换个2、3台没有关系。所以呢，1000颗星呢，你换个100颗也没关系。所以你系统呢，还是要到这个规模，你才有这个容错的能力。第三个最关键，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跟伊隆马斯克的初衷完全不一样的。天上的问题要天上来解决，
3: 必须要成一个组网络，
4: 一定要网络的。很简单一个逻辑，就是说，那卫星本来可以用的，为什么卫星不能用？你就是想用的时候，你这位不在他头上。所以1000颗星呢是什么概念呢？1000颗星就是，如果轨道设计好，可以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3分钟内我们有颗卫星在上面，所以就把这个时效性给解决。
2: 计算星座取名三体，王坚说啊，这不是刘慈欣的小说，是牛顿的三体问题。多一个天体就无法精确计算，只能靠合作求解。这个项目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可是跟谁合作，钱从哪里来呢？浙江实验室是浙江省支持的实验室，但发射上千颗卫星至少需要200-300亿。王坚没有选择跟国家要资金扶持，而是在浙江实验室独创了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跟一群民企用一种看似松散的方式绑在了一起。
4: 这一行最怕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大家太松散，所以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很严格的，对不对？
3: 对，
4: 我们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打个引号，我们对它是没有约束，就是它说哪天撤就撤掉了。
3: 那您靠什么把他们打动和吸引？
4: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目标的吸引力变得极其极其关键。如果你胡扯，没人会跟你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工商共建共享？说共商是最重要。我们往往像有时候想跳过共商，就像共建共享，甚至有人前面都不搞，就像共享。没有共商好以前就不要共建，你没有共建好以前也不要讲共享。
5: 2013年，飞天系统正式上线，中国云计算时代由此开启。从屡次被质疑到让人工智能成功应用于太空计算，王坚把这一切归结为时代的力量。那2050年的人工智能会是什么样呢？
4: 真的要相信时代，你不相信时代，你自己再怎么折腾没有用。你说10年前有没有卫星？有的。但你10年以前，你可以像今天的方法，我们来讲卫星，那些这些创业企业没有。
3: 想都不敢想。其实就是国家的发展，让我们每一个人感受到
4: 了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坚持你自己相信的事情，要相信你坚持的东西。你自己不信的东西，你不要跟别人去讲。
3: 嗯。
4: 也不要去坚持，因为人有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才去坚持。
3: 那您畅想一下，未来2050年，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的人类社会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
4: 我自己觉得，到2050年的时候啊，这个三体计算星座一定覆盖了全球的不同的人了，
3: 每个角落，
4: 每个角落，每个角落，我觉得还是可以想象。
3: 我们非常期待它。
2: 从飞天到三体计算星座，王坚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那句话：坚持你相信的，相信你坚持的。而他相信的未来正在一分一秒的靠近。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眼下正值暑假，各地自然类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小朋友对于古生物化石充满了好奇。也许你也曾想过，野外哪里有化石呢？能不能去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平台检索化石、化石收藏、找化石等关键词，均可出现相关的内容。其中有网友以个人身份发布，还有的呢，则是从事相关方向的博主。不少家长也发帖或在评论区询问何处能够找到带娃挖化石的地方。而网上的一些找化石的群组成员甚至能够达到几百人，负责人标注了全国多地化石的出现点，并且打出科普、带孩子探索等标签。部分群组中发布的化石点位涉及几乎全国多地，粗略估计有百余处。值得注意的是，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此外，寻找化石的地点多为较偏僻区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私自发掘化石有哪些法律风险？捡化石也违法吗？私自发掘化石会不会破坏地层信息，对后续科研造成负面的影响？探索自然的边界到底在哪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说到这个找化石它最大的争议点呢，应该是在于是否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网上呢这些群组的负责人呢，他们也会发布所谓免责公告一类的文案，提及到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中说到化石归国家所有，任何单位个人未经审批禁止私自发掘。那么发掘这个行为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没挖只是捡，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6: 其实呢，正像主持人所讲，我们在针对这个化石的这个挖掘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呢，我们要遵循的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那它是由国务院所颁布的这个法规。那其实呢，在这个条例之中，它其实对这个发掘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也就是说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发掘呢是指要有一定的这个工作面，然后使用机械或者其他动力的工具挖掘古生物化石的这个活动才被称之为这个发掘。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可能需要去使用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种挖掘机、钻机等等这些动力的这种机械，然后要开辟一个比较大的这种作业面，然后从岩层中去获取化石的这个行为，其实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发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普通的公众或者说呢科研工作者简单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去敲挖化石，它其实还真不算是我们说法律层面上就是在这个条例里所指出的这个发掘。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那我们私人的这个去找化石这个行为， 倒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去违反到了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

0: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因为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样的一个规定之中，那所有的化石都是属于国家的啊，也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这个行为没有构成所谓的这个发掘，但是呢你的捡，你这个行为把它捡走了，私自所持有了啊，私自拿回家了，这个其实是触犯到了我们说这个化石保护条例。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你找到的啊，无论是捡到的还是自己这个敲石头敲出来的啊，这些化石其实都应该是上交给国家啊，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也就是说呢，这个上交的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也不知道往哪儿上交。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去寻找当地的我们叫做自然资源的这个自然局啊，以及这个博物馆，那可能它是能够去接收啊，有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你能够捡拾到的这些化石，或者说自己敲出来的这些化石的。不过在实际操作之中，其实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相对来说不处于国家重点保护的这个化石的啊，这些小的细碎的啊，可能科研价值不大的啊，这些化石可能一般来说也不存在这种大家啊一定会把它上交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要自己有所分辨，你的这个捡拾化石的行为、敲化石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在我们国家这种管理的也就是说化石保护区啊。那如果你是在化石保护区，那你把这个无论是敲出来的、捡出来的，还是真正的挖掘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如果是化石保护区之外，那假如说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捡到了一个，那理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理论上应该上交啊，这就是正确的这个从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这个层面，我们来解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发掘以及捡拾化石的行为。
1: 嗯，是，您刚才提到了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管理条例哈，那它的约束力是有多强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发掘啊、持有甚至是交易化石等行为呢？
0: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呢，它是由国务院颁布的，那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我们说它是行政法规，那当然是在全国的范围内都是适用的，而且是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境内，也就是说呢，包括陆域、海域啊，所有的这种单位啊、个人啊，其实都应该是遵守啊，具有这个强制的这个约束力。所以在这个执法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自然资源局啊，以及我们说市场监管总局啊，包括公安，它都可以依据我们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来进行执法。那当然呢，这个执法呢，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你已经违反到这个条例之中的一些行为，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它其实可以是责令整改，或者说呢没收化石、没收违法所得等等啊，包括可能还会有罚款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刚才主持人也问到，那我们说呢，因为毕竟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它不是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制定的这个法律，所以呢它在执法上面它其实只是能够有我们叫做行政处罚，不能够我们说定罪。所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如果我们真的在挖化石啊，就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上有这个触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其实它的依靠呢，就是我们说在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之中，其实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物啊，它可能是跟人有关的，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呢，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它里面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其实是等同于文物的，它是适用于这个文物保护法的。所以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可能一些简单的无脊椎动物，那可能我们只能依靠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型的、重要的，相对来说在演化上比较高级的其他的那些古脊椎动物，那当然也包括古人类，那这里面的这些情况，那它就是适用于我们说这个文物保护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在刑法之中那也提到，那如果有这个盗掘古人类和古脊椎动物的那这个行为，它其实是触犯到了这有一个罪，这个罪呢其实就是叫盗掘古生古

0: 卖文物罪，那其实这也是涉及到的这个违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定罪的。另外呢，可能还有走私文物罪啊，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等等，那这些都是高于我们说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它是真正的这个从法律层面上能够针对于比较重点的这些化石有更深一层的我们说保护的这个体系。
1: 嗯，是，那喜欢古生物喜欢化石的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背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情况哈，自己千万不要去碰触。那我们也知道喜欢古生物的人群挺庞大的哈，这一点从各地的自然博物馆的火爆程度也是能够看出来。以您的了解，民间找化石的这个群体规模到底有多大，我们的实际监管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
0: 我觉得呢，从这些年这个市场的这个发展来讲，那民间这个化石爱好者的群体其实是越来越大的。那正像我们主持人今天开场的时候有提到，那原本呢，可能我们说这个古生物的这个化石的这个就比如说爱好者，他可能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但是呢，伴随着现在这个研学以及我们说这个对于青少年啊，我们说所也算是我们叫科普的这种研学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个人可能也都开始把自己原本的这个小众的这个爱好扩大到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更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呢，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专业的啊这个老师带领这个所谓我们叫学生和家长啊小朋友一起去啊一些相对而言的话可能还算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些区，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不是国家重点的这个化石保护区，然后进行采集化石的这些行为。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解释主持人所问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发掘出的啊，不是发掘了，就是捡拾或者说自己这个挖出来的啊，达不到发掘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这种啊找化石的行为，它可能呢一方面它也没有确实没有违反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而另一方面呢，可能在捡拾到的这些化石，因为它可能相对来说量本来也比较大，科研价值也比较有限，然后呢，大家可能也不会所谓的选择去上报给这个相关的我们叫自然资源相关的部门，然后可能就会私人持有了。但是今天我们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也提到了，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私人持有还是违反了我们国这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因为理论上这些东西还是都属于国家的，所以这就是其中我们说这个现行的这个条例和实际我们说现在市场行为之间可能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矛盾的所在吧。
1: 嗯，对，那除了个人层面哈，像煤层啊、矿场、大型施工现场，这可能都有化石哈。我看有的朋友他会晒出自家这个煤块里边就有一些植物的这样的一个古植物的痕迹哈。那像施工过程中我们去挖掘啊，如果发现化石了，要不要像发现文物和墓葬一样马上停下来？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单位施工啊、采矿等行为是怎么去规范的呢？
0: 对，这个呢，其实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里面是有这一条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你在进行相应的这个施工，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采矿啊、煤层的这个开采啊、土方的施工啊，以及我们说这个基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它都应该在我们说施工之前，其实是应该有我们说有个前置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也就是说从源头上，你应该首先在选址上面是应该去避让已知的我们说化石的集中产地、化石保护区等等等等。然后呢，还有一些行为，你可能比如说无法进行避让的，那么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设的，包括可能是这个开矿的一些企业啊，应该去承担啊，我们说叫自行承担这个抢救性挖掘的发掘的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应该是先勘探、发掘，再进行开空。但是呢，假设比如说就刚才主任所说的，那确实，我们之前挖之前确实也明白，哎，这个区域它其实并不是这个化石集中产地，然后包括在相关的这个报告里面也没有提到，然后另外呢，这当然也不是这个化石保护区，但是在你挖掘的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化石，那怎么办呢？其实它对应的这个方式跟我们说这个挖掘出文物、挖掘出这个我们说古代的这种墓葬的规则呢，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一旦挖掘到，那你应该停止，立即的停止所有的比如说这种挖掘的行为、爆破呀、堆土等一系列的

0: 然后呢要封锁保护现场，然后再严禁比如说这个人员呀、啊、包括这种机械去干扰这个化石层。接下来呢就是马上去报告我们说叫县级以上的这个自然资源局，然后24小时内呢主管部门呢就应该到现场进行勘验。然后我们说呢一般情况下是等这个7天之内官方给出具体的这个处置方案，然后在有具体方案之前啊是不能够啊就未经许可之前是不能够进行复工的。那当然呢如果后来评判到这个区域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停工啊就必须是继续进行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就必须我们说专家他可能登门取样之后我们给出意见书，然后呢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进行这个我们说抢救性的这样的一个啊化石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挖掘。但是假设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化石啊这个施工现场这个化石呢可能价值比较低啊，这个或者说也比较零散，那也需要有专家出具意见书之后才能够去恢复这个施工。而且呢我们也要注意你所有的施工所挖出的这些化石跟我们前面所强调的一样都是归国家所有的，你这个企业啊是不能够私自去是留存啊啊售卖啊，或者说你干啊把它当做什么礼物进行赠送啊等等等等。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说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之中提到的。而且我们刚才在解释后面一个问题时也说到过，那因为上位的这个法律里面包括文物保护法啊还有刑法啊以及我们说这个矿产资源法里面也都提到，那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你还没有停工还继续去这个没有保护这个化石现场，那其实你就可能触犯到了前面这些啊我们提到这些法律，就可能会有我们说除了没收化石之外还有罚款啊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啊，那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国家而言的话，那总体而言的话这个挖掘化石理论上跟挖掘出文物其实是一样的。
1: 嗯，明白了。那像私自发掘化石这个过程啊，这个发掘就是严格意义上按照条例要求的这个发掘，以及啊我们小朋友到野外可能敲下来几块哈，这种操作上肯定是没有专业人士细致的，这个过程会对地层的信息造成一些破坏吗？会影响到后续的科研工作吗？
0: 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啊。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就是我们国家呢其实是有划归一些已经是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部门已经很明确的这个叫化石保护地。那其实呢它可能在外围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牌子，可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警示的一些这种标语或者说围栏。那这种地方呢千万不要私自的去采集啊。那你这个采集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你可能你的不专业的行为它可能就会影响到后续的一些科学研究以及我们说地质勘探的这些工作。但是假设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随便的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重要的一些化石产地，那大家这些敲敲挖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也要尊重这个市场行为，确实可能也已经大规模的存在这种现象，但是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要注意安全。另外呢应该在相对专业的一些指导机构和这个人员的这个指引下进行这个采集，而不要我们说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个采集行为使得原本我们知道这个化石的形成本来都是很珍贵的，本身无论它是否在科研上具有特别大的价值，但是它在这个整个地球历史上它其实都是珍贵的独特的，我们应该去珍惜这些这些资源吧，而不是说这个凭一己所乐哈，我就随便敲敲打打哈，就图个乐子而已。那所以大家还是要事先有所准备，有所学习才对。
1: 嗯，是。那像这些所谓找化石的群组啊，打出的科普啊，带孩子探索这样的标签来看，他自己去挖化石，真的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吗？大部分人应该也只是能够找到像三叶虫这种比较常见的化石吧。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三叶虫可能都没有那么容易能够找到，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找到的是更简单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螺类贝类的一些化石，可能包括更简单一点可能是植物的一些残片啊，比如说包括一些叶片呀这些碎片。那其实呢我们说这个从科普的意义上来讲它当然存在一定的科普意义，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你直接在博物馆中看到摆在那儿的这个化石，而是自己可能亲自去接触挖掘到的，所以我们要承认它

0: 的一个这种科学普及的一个意义。但是呢，正像我们前面所解读的，那你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不论是什么机构、什么个人组织啊，还是要在我们说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这个保护的框架之下，然后来进行所谓的我们说这样的一些研学行为，而不要因为这个所谓的，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从出发点上是好的，我们希望让小朋友和家长有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个古生物的相关科研，但是最终导致这个行为是错误的，或者说行为甚至可能触犯了条例，乃至于我们说触犯了更上位的这些法律，那这就不合适。
1: 对，是找化石啊，争议点还有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有人认为寻找化石的地点呢，多数是较为偏僻的区域，容易遇到危险。像这种化石暴露出来的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这儿的岩层结构其实就不太稳定了，有崩塌落石这样的风险？
0: 对，那其实呢，我们说真正这个化石能够形成的地方，它往往都是我们叫做这个页岩呀，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动的这样的一些地质的地层。所以呢，相对而言的话，如果没有专业人员的这种指导啊和看护啊，私自去前往，或者说可能在一些相对不专业的这些指导下，你去前往挖掘，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一方面去损害我们刚才提到的损害这个地层的相关化石，另一方面呢，可能给自己的安全也造成很大的隐患，因为可能由于松动呀，由于这种相关的安全措施保护不到位啊，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摔伤呀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发生。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个人的角度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如果我们真的是带小朋友去参与的话，一定是要有所甄别啊，你的这个行为一方面是否去影响了我们说触犯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呢，也要给自己多加一个这个提醒，就是不要参与一些可能过于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挖掘行为。
1: 对，其实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些古生物爱好者甚至是小朋友哈，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很好互动的一些案例。比如说2023年，10岁男孩在四川古蔺县河床边玩耍的时候，发现世界罕见犀角类恐龙的换季。2020年，5岁小朋友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毛峪镇朝阳村发现了恐龙足迹。哎，古生物专家呢还带上小朋友一同到现场考察了。这些由爱好者们发现的古生物遗迹能给专业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我们怎么合理的发挥广大爱好者的基数优势来助力我们的科研工作呢？
0: 我觉得呢，刚才主持人所举出的这个几个例子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案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倒不算是我们说这个普通的公众，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他真的去挖这个化石，而是他通过对自己之前的学习对于古生物的化石有一定的敏感性，然后在已知的，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暴露在地表之外的，可能并没有得到相关的科研人员所关注，或者说由于当地可能也没有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些区域，然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去辨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化石的一个遗迹，然后呢能够正确的去找到比如说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员来进行这个判断，接下来呢然后也一起能够配合我们说专业的科研人员开展这个相关的一个研究，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因为事实上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专业的科研人员包括我们说地质勘探人员，虽然他可能对于很多地方已经进行过很广泛的这个勘探，但是毕竟科研人员还是有限的，那勘探人员他即使跑过很多地方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总有一些遗漏，而这些遗漏呢如果已经暴露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视线之下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可能在某些这个这个可能已经开发成这个所谓的这个旅游景点啊，可能大家从来没有留意这个地方其实原本的某些这些被错以为不是化石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们说这恐龙脚印，可能原本就以为这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奇观啊，所谓的我们说从这个景观的角度说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景点，但是呢缺乏科研人员真正的去研究，那如果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朋友，像这样的基础的一个爱好者能够在这一点上有所提醒，然后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挖掘找到专业人员来进行判断，最后进行研究，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大家

0: 通过自己对于周围事物的观察，然后至少在古生物化石方面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一个贡献。
1: 嗯，是，而且这些古生物化石哈，不仅仅有可能存在于野外，还有可能存在于我们繁华的城市当中哈。近些年就有网友发现，哎，贵阳机场厕所的洗手台台面这里边也有化石，然后成都商业街区太古里负一楼的地砖墙砖上也有很多古生物的化石。那像这些的化石还有研究价值吗？这些古海洋生物的化石很常见吗？
0: 对，我知道这个贵阳机场啊，这个是特别著名的，是它的那个洗手间很多的这个铺装的这个材料上面是能够看到我们说啊这个相关的一些头足类的一些动物的这个化石。事实上呢，其实在国内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不只是贵阳啊，包括成都，以及我自己去过像这个啊张家界很多地方呢，确实我们能看到有一些铺装的这个地面，它可能也会能够找到这些化石。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些化石它如果已经变成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装饰的建筑材料，比如说已经被切割了抛光了，它在科研上面呢，其实它的意义已经不大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呢，从整体上来讲，那这些东西它已经被移到作为建材了，其实它已经缺失了很多的信息，因为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山哪个地层啊，就是严格意义上特别明确的地层采集出来的，那可能它在科研上面就进一步的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这些化石本身它的这个类别上来讲，就是我刚才所讲到的，比如说有些头足类的，可能也有一些是像菊石啊这些，那这些化石呢，往往是我们说是属于非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化石，一般它们都是这些比较广泛分布的数量比较大的啊，这些我们叫做这个非保护的叫无脊椎动物的一些化石。所以呢，从这一方面来讲的话，它倒不算是比如说这个很可惜啊，因为事实上呢，其实这些化石本身在我们国家的像很多地方这个产量确实也比较多，在这些地层里面，全世界各地它积累的这样的一个化石呢，相对来说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一层面上来讲，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啊，有些机场啊，有些这样的一个地板啊，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事实上呢，如果当地有更多的重视的话，你其实应该更好的向公众去普及，就是你这些啊已经被用作建材的化石到底是哪来的啊，到底是展示的是这里面是什么，我觉得还能够增加一点科普的信息吧啊，不要让这些化石仅仅单单的因为它量比较大比较常见，就让它就是真的就让它只是作为一个建筑材料，我觉得还是应该发挥一点这种科学传播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1: 对，我们逛街出行的时候顺手学点古生物的知识哈，也挺好的。其实大家能够发现这些线索，也证明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很喜欢探索自然的。你像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聊的这个找化石的群组哈，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户外园学课程啊，带着学生们走进自然，也有一些旅游项目中呢涉及户外采集，不少也是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哈。比如说名为地质研学，实为组织孩子私挖水晶啊，还有家长带娃夜探昆虫，将锹甲天牛等昆虫抓回来回家饲养，还有呢是宣称38元曝光，空手包赔2天超370人，违规进云南苍山进行所谓的采菌游啊。那我们也很想知道这个探索自然合理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
0: 事实上呢，其实除了挖化石，主持人刚才所举的这些例子啊，我们也现在发现啊，也都是挺常见的。因为呢，确实公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觉得从业者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机构啊，可能真的是叫良莠不齐。有些呢，他可能是为了博眼球，为了让大家可能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所谓的这个亮眼的这个收获啊，就默许或者说鼓励参与活动的人啊，不断的去比如说采这个无限量的这个采集昆虫，然后可能包括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挖水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挖化石本身，它其实应该更多的传递的是大家如何以一个科学的态度去接触这个学科。也就是说呢，无论是你是跟化石有关的，我们叫这个古生物，还是跟这个矿物有关的，我们说这个地质学、矿物学， 以及呢，我们说这个跟采集昆虫、观察自然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昆虫学呀、动物学呀。

0: 你其实最大的应该向公众传递的，尤其是像我们说这个小朋友传递的，应该是一个对于大自然的一种啊这种敬畏之心，应该更好的让大家去了解大自然本身它的一个珍贵性，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本身这个采集当作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应该更重要的是观察和了解这个环境中科学家们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研究的，而不是这个特别的盲目的啊，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这个带一大堆战利品拿回家，那可能呢一方面对这些资源是有比较多的一个破坏，另一方面呢，如果比如说我们说对于动植物而言，你采集了大量，可能相对而言可能也没有那么专业的这个采集本身，拿回去它也没有科研的这个价值，然后呢反而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我们说原本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合适啊。所以呢我觉得各个研学机构啊，包括参与活动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其实也应该自己扪心自问，我接触我参与这些活动，我到底的本心是什么，我们应该是对于大自然应该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了解，而不是去我们去干涉或者说去破坏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底是如何研究化石的。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我们聊到近期部分社交平台出现找化石的贴文和社群，引发网友的热议。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掘古生物化石。那么科研人员是怎么去研究化石的呢？怎样通过化石的细节去推断古生物的演化脉络，描绘远古生态的全貌？近些年通过化石研究，古生物学家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的科研进展？我们继续有请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何欣你好。
0: 主持人你好。
1: 很想知道哈，咱们的专业的科研人员在发现化石之后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哪些化石需要从围岩中分离出来，哪些我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岩板进行研究就行了，这个岩板里还会有哪些信息吗？
0: 对，其实呢我们说专业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他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随便呢啊走到一个山里我们就开始去挖掘，事实上呢其实都是根据前人的一些研究的基础，然后呢再去寻找可能有新的发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为细小的一些区域。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呢传统上呢对于地质学啊，古生物学是地质学的一个分支，那我们呢有更多的一些地质勘探的工作者早已经把我们更多的一些区域的本身的这些不同地方的这个地层相对来说已经勘测的是比较完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些听众包括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恐龙，那你想如果我们在地质勘测的报告里面发现呢这片区域呢可能它暴露的是我们叫做跟侏罗纪白垩纪有关的这样地层啊，那么在地质学里我们叫做侏罗纪和白垩纪啊这样的一个地层，那这里那就有可能去挖掘出恐龙化石。所以呢这个科研人员可能就会针对性的比如说呢在一些更细琐的我们说这个地层呢划分成这个啊，从时间的单位上来讲，我们只是把它划分成侏罗纪、白垩纪，这是一个特别粗的。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划分成再细的，我们叫做这个世，以及再往下分的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期。所以对应的这些地层呢，也可以分得越来越细。也就是说呢，如果有前人的报告里面，那在这些区域呢，可能有一些化石的一些发现，有一些信息。那么后来的这个科研人员也会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上展开相应的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挖掘。那这个挖掘呢可能就会针对的在某些更详细的这些地点，而这些地点的一些信息呢可能是存在在原本的一些地质的报告之中，也可能呢是一个相对的比较粗的一个范围，然后再通过我们说这个相对比较艰苦的野外的考察去判别在这片区域里面

0: 哪一些地层可能是更暴露的，哪一些是适合挖掘的，然后在这儿展开挖掘工作。那当然这些挖掘工作呢，可能也并不仅仅只是我们说科研人员自己去啊，根据资料来探索，可能也会咨询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这种居民，他这附近有没有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化石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知道一些啊化石的一些暴露的地点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综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真正你发现了啊，这个值得去研究的这个化石挖掘的这种点，那一定是我们说呢会有这相对比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保护工作，然后能够方便进行我们说这个啊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发掘。那这样的一个严谨的这个发掘呢，它可能需要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保护，比如说周围的一些土层的一些加固啊，以及我们说这个顶棚的一些这种遮掩呀、以及呢我们说这个后续的比如说相关的一些部门可能都会给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这个配合工作，然后来进行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化石地层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收集，以及我们说一些这个切割工作啊，然后呢凸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化石的原料，可能呢还需要再带回到科研机构，然后再进行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抛碎，然后呢包括我们说更详细的这样的一个复修，把里面的真正的有用的这个化石材料把它修理出来，然后能够使得接下来的科研人员能够更精细的去研究其中的一些结构。而这其中呢可能都会花这个数年乃至于这个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很多这个研究其实也并不是说大家现在看到哎说这个哎突然哪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什么，其实它可能之前的这个发现已经是好多年前了，只不过最近这些年把它终于能够修复的能够反映出一些细节，然后我们再进行研究。那所以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过程。
1: 嗯，是我有一次看关于古生物科普的视频哈，画面也确实做得很好，有一些虽然是 AI 做的吧，但至少它也是大体符合我们的想象哈，就很生动，就感觉像我们在看一些纪录片或者说动物世界一样哈。那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其实我们脑海中关于像三叠纪啊、侏罗纪、白垩纪等等这些动态的画面哈，那些印象、生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整个生态的运转，都是我们科学家通过化石这个静态的标本推导出来的。那科学家是怎么通过这些，比如说牙齿的形态呀、头骨的大小、关节形态等等这些研究，就推导出那么多结论的？怎么得知的远古生态的全貌呢？
0: 这个呢其实都是我们叫做科学的积累。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我们比如说挖掘出一块这个牙齿，那第一个挖掘出某一类动物牙齿的，他一定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呀。但是呢接下来可能有后续的，我们说这个工作者在人类啊这个几百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之中，不断的去填空，不断的去补充，勾勒出哎这一类动物的一个共同的特点之后，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说学术研究，每一个人添砖加瓦之后，你最终能够使得我们对这某一类动物有更全面的了解。而接下来的研究者，那我们说一定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那假设你又挖出一块牙齿，那你可以跟之前我们在已有的一些学术论文中的这些牙齿进行比较，那比较出的结果可能它可能跟某一个动物原本已经我们很了解的很相似，也可能稍微有一点不同，也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通过这些差异，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生物演化的某一个位置，然后来判断它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而且呢我们也很明白，如果是正常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挖掘，我们是很清楚这些化石来自于哪个年代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就能够方便我们去了解生物演化整体，那这个化石所代表的这个动物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而其他的这样的，我们说通过这个我们叫比较解剖学的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使得我们能够去勾勒出跟它有相似的这些动物有哪些习性。那这些习性的比较呢，有时候呢还要联系到我们说对于现生动物的研究，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地球上存在这些动物或者植物，它可能有哪个特点，有哪个内部结构的特点或者外部结构的特征，然后我们在挖掘出这个化石的时候呢，也比较出类似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你就能够进行推导，我们科学家们就会给出这个猜想。那当然呢有的猜想呢可能它的 这个

0: 我们说它的这个可信度会比较高，因为它的这种我们说线索比较多。那也有一些呢，可能因为我们暂时线索很少，可能有些化石也很缺失，跟现在的动植物可能也相似点不多。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猜想呢，可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假说，那它等待去验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不断再往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是，您说到这个猜想然后去验证啊，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之前人们一直在说恐龙到底有没有羽毛啊，那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带羽毛的恐龙化石被我们发现了，那这个羽毛到底是怎么被保存下来的呢？我们能不能通过化石看出它们羽毛的颜色呢？
0: 这个倒是一个特别在科学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大家可能知道，我们说现在我们都很了解这个恐龙和鸟类之间的关系。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现生的所有的鸟类都是属于恐龙的这个大家族的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周围的这些鸟其实本身就是恐龙啊，只不过我们平常不这么叫而已。但是呢，这个学说最早能够被人类认知，那确实是来源于最早的被人类发现的羽毛，也就是第一个始祖鸟的这个羽毛。那这个羽毛化石的被发现，它当然不是说这根羽毛变成了化石，而是羽毛的印痕印在了这个当时可能这只始祖鸟所活动的，比如说相对比较柔软的这个这种泥层上，然后呢又恰巧被封闭之后，这根羽毛之后腐烂了，但是它的印痕被保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发现的始祖鸟1861年之后啊，发现了好多只始祖鸟的这个化石的这些情况都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呢，始祖鸟这个动物它本身的骨骼跟很多的脊椎动物的骨骼一样，因为它被矿物元素被替代之后，它形成了化石啊，变成了石头，但是它周围的羽毛其实都是印痕，而这些印痕保留下来之后，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动物是长有羽毛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从恐龙这个研究的角度来讲，那其实始祖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都没有发现这个所谓的带羽毛的这些动物的这个化石，直到这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在我们中国辽宁为代表的这个区域，那发现了很多带羽毛的这个恐龙的化石，而所谓的这个带羽毛其实也是羽毛的印痕啊。所以呢，这些印痕使得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动物全身应该之前是长有羽毛的，也就帮助我们科学家去推导这个所谓我们说这个从不是鸟的那些恐龙怎么演化成了最后的鸟类。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羽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嗯，是，近些年呢，我国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方面啊取得了不少的突破啊，比如说从鱼到人啊，龙人头骨化石等等，化石应该说是这一切研究的基础了。那节目的最后啊，帮我们盘点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都运用了哪些先进的研究手段呢？
0: 是，主持人提到这个龙人啊，我们知道呢，前些天应该有一篇特别新的一篇论文，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科学家这个发表，他其实就指出是通过了我们说这个一些更为先进的我们叫做骨蛋白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方法，然后去研究这个龙人他跟我们说这个丹尼索瓦人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然后我们把它归类到丹尼索瓦人。所以呢，从科学上来讲呢，近些年呢，从古生物学的角度，其实研究方法是不断的推陈出新。最传统的这个化石挖掘呢是最基础的，接下来呢，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叫骨蛋白质的这个质谱分析，那这就是一个新的手段。那当然包括还有骨 DNA 的这样的一些手段，以及呢我们现在在一些这个装置上面，比如说这个比较高精度的一些这种 CT 机啊，包括这个带有这个同步辐射 X 射线的这种 CT 机啊等等等等，以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三维扫描的一些方式来研究一些化石。所以呢，无论是这个技术手段还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工具，其实现在都能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这个方面去了解古生物，然后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古生物，从而使得我们能够重塑包括这个古人类以及我们说这个很多的这种古动物古植物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
1: 嗯，是，也帮我们更好的建立起解答我们的疑问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今天呢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

0: 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0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4: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人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7: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8: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7: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7: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10: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7: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

0: 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2: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4: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3: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4: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4: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8: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9: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9: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十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6: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6: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2: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6: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十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1: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0: 中国之声。

0: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问真相，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冲上热搜，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够放心选购吗？
0: 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披着防卫外衣鼓吹强军阔武，漫画风格的封面下藏不住怎样的祸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2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大面积山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在亚丁湾航行的一艘沙特油轮，导致导弹击中目标，导致该船返航。声明称，此次袭击是胡塞武装执行针对沙特海上航运禁令，落实所谓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四号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白宫表示该事件不涉及人身安全危险，不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启动调查。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四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该无人机厂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五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的3人死亡，1人受伤。日本政府五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1%，政策有效期2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但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叠加政策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3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五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的国乒选手王艺迪、蒯曼、陈毅全部晋级女单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

0: 伊朗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都将关闭。
1: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里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个月到4个月。
0: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 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 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 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
1: 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对地区局势的未来发展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

0: 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1: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2: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够开放？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当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美国认为自己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到当前的谈判当中，彰显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和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通行秩序的话语权。那这也是美国一直强调所谓谈判已经重启的重要原因。那目前呢，这种多边参与保障美伊间接政治接触的这种方式，也是当前美伊在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背景之下的一项务实选择。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赛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得美国在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指出，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也已经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会作出回应。
1: 赛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军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库存。他警告，如果当前局势持续，伊朗将会采取更为坚决的措施。
2: 也门胡塞武装五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声明称，此次袭击属于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胡塞武装正密切监视沙特邮轮，将阻止他们通过红海南部和北部。
1: 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称，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被炸弹袭击，多名士兵受伤。事发之后，以军向黎南部曼苏里村的居民发出了紧急疏散警告，要求居民立即撤离，随后对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报道说，以军当天还在黎巴嫩南部舒巴村郊区林地纵火，引发了大面积山火，受风势和高温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10张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延伸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2: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之后，短短11天时间，神舟22飞船成功发射。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而钢筋铁骨的任务之外，空间站里也藏着温情。乘组返回时，返回舱落地后打开舱门，张璐曾经捧出了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备最久的水果，神舟15号任务时，张璐将它保存的最后一个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队友。
2: 有一天晚上，邓清明从卫生间出来，我喊了一声栋梁，他一回头，我飞过去一个苹果，他拿着苹果非常惊讶地问我，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我说生日快乐。
1: 随着科研水平的提升，上天的水果更多了，苹果也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平安，张璐的声音不重却落地有声。
2: 记得在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工作人员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知道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3: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1: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3: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们在漫长驻留当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的时间当中，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的空间当中守住身心的平衡。
0: 那么，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他们各自找到了什么样的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鸿章的回答是，
2: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航天员武飞调整状态的秘诀则藏在一颗迷你向日葵里，女儿小名叫小葵，武飞便将那颗迷你向日葵带上了天，本是一份父亲的爱与期盼。在210天的漫长征途中，向日葵长成了更多。
3: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3: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据了解，在中国航天员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之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之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心和力见，神舟21号乘组的脚步从未停歇。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盆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1: 连日来受到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在积极的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启恩、赵雄。
2: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六成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3: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七月十三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2: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4: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2: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看。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书香伴暑假，志愿暖人心，靖远县图书馆掀起暑期阅读热潮；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少儿3v3篮球比赛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靖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靖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靖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靖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进

0: 新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靖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少儿3v3篮球比赛顺利举办。为持续推进体教深度融合，丰富青少年课余文体生活，夯实县域群众体育发展基础。8月2日，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第三届百合杯 3v3 少儿篮球比赛火热开赛。赛场上，小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传球、运球、突破、投篮动作流畅利落，配合默契十足。攻防转换间，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扑救，每一次精准得分，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队员们秉承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不惧挑战，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扎实的篮球功底和良好的体育素养。此次少儿 3v3 篮球比赛的成功举办，是靖远县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生动缩影。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立足体教融合、全民普惠的发展思路，不断丰富群众体育和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持续擦亮全民健身特色品牌，让体育健身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幸福靖远建设。靖远刘春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盛夏七月，瓜果飘香，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靖远县刘春镇南山尾村的千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各类优质桃果错峰接续成熟，梯次采摘周期长，果品品质优良，特色林果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走进刘春镇南山尾村桃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沙土土壤，充足的日照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种植的桃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口感香甜，具备得天独厚的品质优势。作为刘川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核心区，南山尾村聚焦优质桃产业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稳步提升果品质量与产业竞争力。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刘川镇南山尾村特色桃产业已形成品种多样、错峰上市、品质优良的发展格局，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和悠长的采摘周期，持续打响本地鲜果品牌。小小仙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盛夏景致，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刘川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同步推广休闲采摘、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桃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李柱一到王庆的宫门口，遇到麻烦了。遇到什么麻烦呢？王庆身边有个贴身太监，这个太监一听说李素有事儿要找王庆，他对李素就说了：“李道长啊，你先等一等，这两天咱大王特别的忙啊，他特意嘱咐我说，不管谁来见他，必须得先通禀一声。您呐，先等一等，我看看他有没有功夫啊。”李柱心里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还让我等一等，那好吧，你赶快跟咱大王说，就说我有急事要找他呀。可没想到这个贴身的太监去了老半天没出来，这怎么回事啊？他心里就犯上合计了。李柱等一会儿一合计，不行啊，我不能老在这儿等着，正好看见旁边有个侍卫，他平时跟这个侍卫关系也不错。李道士上前就问这个侍卫：“我说这位侍卫啊，你也知道我经常来找咱大王，咱大王最近忙什么呢啊？刚才我让那个贴身的太监给我进去通禀一声，告诉我有要事要跟大王说，可这么半天他也没出来呀，到底咱大王在宫里边忙活什么事儿呢？”这侍卫回头是前后左右看了一会儿，现在跟前啊还真没有外人。李道长，您不知道，眼下咱大王跟段娘娘

0: 打的是不可开交啊。
1: 啊，这王后段娘娘跟咱大王发火了，这两口子打仗还能动真格的？要说两口子发生点口舌，拌几句嘴，或者是你骂我几句，我再跟你喊一通，无非就是打打嘴仗，绝不能动肝火啊。这两口子打仗哪有动真格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这两口子打仗啊，没有隔夜的仇，在气头上谁也不让谁，过了气头啊，一会儿两口子就好了。可今儿个这个侍卫趴在李肃的耳边说了这么一句，道长您不知道，这回呀，他们两口子可动真格的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到底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段娘娘吃醋了。这些日子有好多个花枝招展的小女子过来陪咱大王，这段娘娘能不吃醋吗？李肃听到这儿，心里就合计，咱这大王眼下这么个形势还有闲心？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女人身上做文章？赶快得安排安排下一步的事儿啊，您还这么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恐怕这好日子可就不多喽。眼下宋江领着兵马气势汹汹的过来了，梁山的战将有十分的勇猛，可大王您还天天让这些美女陪着你吃喝玩乐，你可真有闲心呐。就在这功夫，有个内侍从里边出来了，李固赶紧呐迎上前去，大王那边解决完没？什么事解决完没？啊，就是其他的事儿啊。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儿。大王啊，让您呐在这等着，他马上出来召见您，好吧？李肃耐心的就等上了。功夫不大呀，这个淮西王王庆，在一些宫娥才女的簇拥下，还带着几个贴身的卫士，来到了殿前。这把大殿就升起来喽。王庆还真挺能摆谱，今儿个你看表面上他装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其实内心里边说不上怎么想的，怎么说呢，那脸是青一块紫一块啊。这肯定是被娘娘是连掐带拧，把这脸弄得是伤痕累累啊。李肃就得装啊什么也不知道，来到跟前给大王就得行了大礼。李道长啊，咱都老朋友了，不用客气，赶快平身吧。李道长啊，你这次来见本王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0: 大王啊，眼下情况对咱们非常不利啊，宋江领的人马已经杀过来了，把怨州也占了，把山南州也给攻破了
1: 啊。宋江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大王您还不知道？我听说咱们好像取得大胜了，把他
1: 当黄月刚缓过神来，想举着点钢枪再刺过来，他刺得够狠的了。奔哪儿啊？奔人家元朗这新口窝，那地方有个护心宝镜，这护心宝镜还真解决问题，咔的一下子把这枪尖就硌住了。这时候啊，你看人家这三挺合战刀再往回一带，咔就把这枪啊又磕出去了。就这么几下子，你金鼎也好，黄月也好，就得知道人家元朗这功底儿确实厉害啊，你们俩就应该啊加点小心。可没想到就在这个元朗眼看要打胜的时候啊，他不打了。干嘛不打了？拨马就跑。他这一跑，这两员将领一合计，你打不过我们俩了，我们得追呀。其实你们俩也不合计合计，人家可不是打败了跑，人家是故意拨马就跑。他俩是立功心切，打马就追。宋军看明白了，秦明赶快下令收军呐！当当当当当，这锣声一响啊，不好使喽，他俩已经追出去喽。这一追出去不要紧呐，你看追着追着，这个元朗拾起他那绝活了。什么绝活啊？三挺刀的